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日开学季，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也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一人一句话送给今天开学的孩子们，当然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把你今天的心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学是开心是快乐，还是有恋恋不舍，还是说因为正堵车堵在路上而显得有点焦躁啊，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啊。九月一号确实在我看来是一年当中最堵的一天啊！我早上起来，我是今天晚出门了10分钟，6:20左右，路上已经车水马龙了，感觉九月一号才是一整年全新的起点。这个开学这一天，然后呢，很多人来凑热闹，其中包括抖音。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抖音平台突然发布了大规模的服务异常，抖音崩了这样的词条登上了热搜。这事儿我觉得倒没什么很稀奇的，只是说有一条网友的评论让我注意到了。有一个网友说，哟，这抖音是被开学吓到了吧。然后我心想，没准抖音后台服务商那个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个他们家的娃肯定也开学啊，开是不是忘了日常维护了这事儿。不知道啊，道听途说不知真假，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九月一号开学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惯例啊，也是孩子们一个全新的起点。但为啥是九月一号开学呢？为什么一年365天就必须要选择在九月一号呢？8月31日不行吗？啊，当然有的学校也选择8月31日啊，不过为啥9月1日这一天？那么我还真看到了原因是啥，说有3点原因，挨个拆解。第一个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密码，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一切社会活动都要围绕农事展开，教育也不例外。秋收完毕，正值农闲。9月的伊始呢，北方的麦子和南方的稻子基本都已经收获入仓了，大规模的农忙季节告一段落。大人们忙完了，孩子们也又不用再下地帮忙了，有了空闲时间，正好可以送去学堂读书。那么同时也避开了农忙，顺其自然，这个时间点选择非常巧妙，既不会耽误家里的农活，又能让学习有一个完整不受干扰的开始，这是古人将教育融入自然节律的伟大智慧。第二一个就是行政与气候的双重选择。首先一个，九月初酷暑消退，秋高气爽，在没有空调的年代，炎热的夏季根本无法静心学习，凉爽的秋风恰好能为学子们创造一个专心读书的好环境，也适合开展开学典礼、军训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九月到次年的6月和7月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学年，这对于学籍管理、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发行、教师考核以及财政预算来说，是最高效最方便的计算周期，全国统一的节奏，便于教育部进行宏观的管理。当然不仅中国如此，放眼全球，大多数的北半球国家，像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等，新学年的开始时间也普遍在8月底或9月，这背后也有着相似的气候和传统的逻辑。那么和国际主流保持同步，也更有利于学术交流、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所以我国基本就把开学的日子选择在9月1日。

平台来看8:10，平台上的留言互动打卡，他的名字叫做圆圆，他是拍来了一张照片，坐标威海，早上起来早饭是饺子、鸡蛋，应该还有牛奶和切片面包，很山东的仪式感。为啥这么说？今天9月1号开学，俗话说叫做出门饺子进门面，感觉孩子们要出门了啊，有一份饺子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可能这都属于这个小家庭的仪式感。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留言打卡，可以说一说现在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每人一句送给开学的孩子们的话，当然也可以把你今天9月1号的心情来告知我们一下。今天9月1号，除了开学之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备受关注，那就是今天晚上19:30，足协杯1/4决赛将会迎来焦点对决，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上港。那么昨天呢，泰山队的代理主帅唐田也是带着外援泽卡出席了赛前发布会。要我说，现在泰山队的这比赛可能发布会和比赛一样好看。那么唐田首先表示，这场比赛是2026年泰山队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没有之一啊。他说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说我们做好了困难的准备，我们会把比赛当成决赛来准备。在谈及本场比赛将会面临的困难时，唐天表示这场比赛他正在等待一位关键人物的出现。他说，我想可能这场比赛不只是困难的问题，我们想拿下这场比赛，在我的心里需要等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必定会牺牲自己，要燃尽自己，可能才能送其他的兄弟们进4强。我们拭目以待，等待这场比赛这个人的出现。虽然非常困难，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相信我们主场有最强的第12人，我们有他们的支持，比赛会朝着有利我们的方向进展。当然外援泽卡也说，表示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争取向冠军的目标迈进。他说，首先我们要有坚定的意志来应对艰难的比赛。泽卡说，我们和申花的比赛一波三折，最后我们赢下了比赛，这场面对海港我们要全力以赴，不管什么结果都是全力去拼。教练组要求我们放平心态，但我们争胜的欲望和气势一定压住对方，争取在球迷的支持之下在主场拿下比赛。这场比赛也是足协杯1/4的一场焦点对决，在今晚的19:35，泰山队遇到的是老对手上海上港，双方都已经摩拳擦掌，全力以赴。我相信不光泰山队要把这场比赛当成决赛来踢，对手也是如此。开学日也别忘了，泰山队今晚的这场苦战也是足协杯的全新的征途开始。如果迈过4强这一关，那么接下来目标将会直指冠军。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2: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2: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2: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平台上来瓶牛奶说，刚上一年级，早上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希望宝贝们在求学的路上披荆斩棘。你瞧，这就是爱。

8:24，嘿，朋友，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我们或许总有一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又或许会有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当中的人。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济南站9月19号盛大开唱，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的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APP。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8月31号17时，第十。

8:30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内容。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成瘾率即达到37.3%。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触碰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7，时间来到了9月1号，正式来到秋天了。入秋之后呢，天气就会转为干燥，双手很容易起皮长倒刺儿，手部护理也千万不要忽略。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肖战同款 YSL 的偏心爱护手霜。这个偏心爱的是一个爱心的一个造型，颜值是超级高的，质地呢像精华乳一样，涂完清爽不油腻，玩手机也不会留痕迹。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既能够修护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暗沉，香水级的香调，自带高级伪体香，专柜一支就要500元。那么今天我们闪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特惠，香港直邮到手只需要139元，自用很精致，送礼物也特别显得你有心意。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它是一个小小的50毫升的便携规格，可以做手霜，也可以做身体多用霜，通勤、出差、居家多种场景都能够适用，送礼也非常体面，自己留着用，性价比也是很高。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找了。
4: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4: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54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接下来9点到10点，动感早高峰依然陪伴各位在路上。欢迎各位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把你路上的风光发给我看看。到了一年当中的秋高气爽的时候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一下平台上的文武双全，刚刚我们说完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欢迎你把路上的情况拍给我们来看一看。拍了一张路上的状态，正在等红灯的时候，确实阳光明媚。

朵朵白云点缀在天空当中，非常的爽，秋高气爽的感觉，坐标滨州。也欢迎各位把现在路上的状态给我们来拍一拍，一张蓝天打卡，看看谁所在的城市天更蓝一些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关注一下休息，为什么说刚开学就要说休息？因为九月份啊，真的是要休息两天。中秋节是在9月25号到9月27号，9月25号是一个星期五，27号是一个星期日，所以说这三天连放三天啊，在九月底的时候，然后中秋节过完，马上就会迎来国庆282930，上完三天班，然后国庆节10月1号上。这个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是放假的啊，是放假调休，总共7天。然后呢，9月20号和10月10号，9月20号是个星期天，然后呢，这个10月10号是一个星期六，这两天是要上班的，尤其是注意9月20号是要上班的啊，那天是个星期天。那么在这是一个放假和这个休息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高速公路啥时候免费？那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那么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也就是说中秋节高速它是收费的啊，中秋节是收费的，国庆节是免费的，所以各位自驾的话要提前算好路费和自己的出行的方案和时间。总归来说，9月10月还是挺忙活的，可能一过完国庆，可能还会继续忙下去，因为要2026年收官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之间，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了。你能信吗？

9: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刚刚说到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国庆节也要来了，中秋国庆，可能我们和朋友聚个餐啊，和老同学吃个饭啊，和这个孩子关系不错的小朋友这个几个家庭一块聚个餐啊，是常有的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咱说提点东西放到那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秋节走访前辈啊，拜访很重要的人，那么手里总不能空空，总要提点东西去呈现你的心意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沈流选也给各位带来一款礼盒，这款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怎么着，就是红酒和茶给你拼到一块儿了啊，让你感觉这个礼盒你很用心，同时呢也很实用哈。它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搭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而这套礼盒市场价是998元，咱们闪流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再次优惠。所以说你不管是送长辈送客户，都是非常体面大气的。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我们这款红酒呢是70年老藤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那么是我们聚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气氛的这样一个好帮手。它呢全程都是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分装，原汁原味，保留法国风土带来的风味。而这款红茶它是搭配的是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烘焙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那是相得益彰，所以走亲戚串门或者说自己留着用都很合适了哈。刚刚说到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5: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她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5: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5: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5: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 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边边 H 同学发来了一张照片，坐标青岛，天儿真好，天特别蓝，然后有一大片云正挂在天上。也欢迎各位来继续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随手拍一张今天秋高气爽的照片发给我。9:19，看到这样美好的天气，就想听一首《稻香》。

9: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看一下平台上感谢悄悄发来的照片，坐标济南，哇，今天济南天真好看，就想冲出办公室去公园走走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啊，这样的天气公园20分钟，配上济南这样的天气，真的生活还是如此美好哈、啊！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觉得是一年当中最美好最珍贵同时也是最让人心情舒畅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呢，各位也不要忘记防晒哈，也不要忘记防晒。那么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呢，这周给各位继续推出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寂寞的清仓，它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够用到它，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能够用到它，专柜单支要1292。那么这次呢，我们有一个清仓福利，这个叫什么叫捡漏时刻，单支只需要259元，两支囤货下只需要499元，直接打到专柜两折，库存不多，捡漏时刻，各位抓紧时间，搜索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耿中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平台上坐标烟台的刘婷发来照片，蓝天白云加上夏天最后一抹浓烈的绿组成的三原色，也都是特别有视觉的反差感，蓝天特别蓝，白云特别纯，而这一抹夏天最浓墨的绿就像是画上了一道痕迹一样哈。不过这样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那么也将会迎来中秋节。那么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必须要准备起来。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给各位选了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那么良品铺子呢，我想这个品质放心有保障，各位呢不用过多去介绍了。那么这款礼盒呢，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的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口感远超普通的月饼。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椰蓉，还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非常实在。像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都做到了低糖配方，对于很多的健身人士是很友好的，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够照顾到。而且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己用或者说是拿着送朋友都是非常的方便。如果说各位日常去线下的超市买呢，这样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是半买半送的形式，直接到手两提只需要79.9块哈，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总共28枚，只需要79.9块。应该说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平台上陈小贝发来了青岛的云，今儿青岛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呢，不过天儿依然是瓦蓝瓦蓝的。还有坐标未知，它的名字是一只鳄鱼、一个老虎、一个 L， 发来了所在地方的天气，也是天气阳光明媚，正坐在副驾驶呢，天儿特好。如果各位中午有时间，去附近的公园走走吧。9:48，赵雷我们的时光。

9:52，今天的节目含轮量有点高。好了，动感早高峰就是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发。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隔声之后呢，周二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山东音乐广播的城市漫游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啊，小陈也依然在这里呢，要问候各位一句我们的9月份快乐。上周啊，万众瞩目的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呢，是在临沂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盛大开幕了，吸引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和目光。而临沂呢，也借着这次盛会的契机，以体育为媒，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重磅推出了省运会专属的一系列的景区优惠福利，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和全省的运动健儿们来到这儿观看热血赛事，畅游秀美临沂。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带大家我们一起走进临沂，走进这座蕴含了山水文脉、夜游和烟火的千年古城，去看一看啊，这儿到底都有哪一些精彩的活动在等着我们。首先呢，到临沂旅行一定要提到的就是临沂的几大山岳类的景区了。蒙山引水作为临沂的标志性景点，有着不同于黛青海蓝的壮阔和雄浑，同时呢还兼具了山川的雄峻和水乡的温婉。奇峰云海、幽涧溶洞、溪流、古村交织，是我们逃离喧嚣、避暑纳凉的绝佳秘境。而一步一景呢，也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诗意。所以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和分享的第一个临沂的这个专属打卡的景区啊，就是沂蒙山的归蒙景区了。这里藏着临沂最壮阔的云海和山河，我们可以去登顶归蒙顶这座山东的第二高峰，去俯瞰千里沂蒙群山连绵、层峦叠嶂、云海翻涌，看云雾在山间流转飘荡，山峦若隐若现，就好像置身在云端的仙境之上。还可以去打卡世界最大的天然山体雕造寿仙巨雕，感受千年福寿文化的深厚底蕴。那如果说胆子大的朋友们呢，也建议可以去漫步一下悬空而立的悬崖栈道啊，感受脚下是万丈山谷，眼前是辽阔山河的惊险和治愈并存的旅程。目前呢，归蒙山的普通票价是70元每人，但是在本届山东省全运会期间呢，凭借相关体育赛事的观赛门票，或者是这个参赛运动员的参赛证啊，在赛事举办日的前后3天当中呢，去游览我们的归蒙景区的朋友呢，都可以享受到一个门票8折的专属优惠政策。来听鸟鸣潺潺，流水叮咚，看满目青翠，步步生凉，沉浸式的去拥抱自然的治愈力。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范儿来自歌手大张伟。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临沂的龟蒙景区之外呢，沂蒙山的云蒙景区啊，也是很多人到临沂去旅行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整座云蒙山一年四季都被超高的森林覆盖率所包裹，层层的绿意呢，不仅隔绝了盛夏酷暑，更是被誉为天然的森林氧吧，是很多人夏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而且在云蒙景区，我们能够看到飞流直下、落差壮阔的中国瀑布，去感受水雾缭绕、凉意扑面的震撼景象，还可以在新上线的云蒙里水泡子乐园里，把避暑、遛娃、戏水和漂流等游乐项目啊，全都一次性的安排到位。另外呢，还有浅浅的山泉水泡池，也是别处很少能够有机会体验到的那种又酷又解压的项目。而如果说云蒙景区呢是体验大自然之旅的一个绝佳选项的话呢，那么同样位于临沂的山东文旅沂蒙山天蒙景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惊险浪漫和极致的出片了，也同样是临沂山野间热度非常高的一处网红打卡地。天蒙山上的标志性的这个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啊，横跨在两座山之间。行走在这座桥上的脚下是幽深的山谷，眼前是云海翻涌，山峰穿身而过的那一刻啊，随手一拍都是一张氛围感的大片。那么同时呢，这里还兼具了清凉溪水和高空刺激的两种不同玩法。像东门旁边的这个森林水乐园里面呢，藏着万亩的林海，溪水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而山巅的网红悬崖心跳乐园更是集结了步步惊心、高空自行车以及森林玻璃漂流等项目，把旅行的惊险感是直接帮我们拉满了。从即日起到9月30号，整个省运会期间呢，凡是持第26届省运会运动员证、裁判员证、教练员证的人员啊，那么凭以上的这个任意一证件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到一个云蒙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入园优惠。而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员之外呢，同样在9月30号之前，本届全运会的教练员、技术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消费者呢，也可以凭赛会的证件等证明材料和身份证去享受天蒙景区的首道大门票的优惠。观赛的朋友呢，也同样可以凭入场券的纸质或者是电子票根等有效证明和身份证去享受天蒙景区的首道大门票的一个优惠政策。那如果说有近期要去临沂观赛或者是参赛的朋友们哈，是一定不要错过这份属于你的专属优惠的。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此外，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达18.32亿元，超过《长安三万里》，进入中国影史

部酒店拍摄新片《超级监狱》。照片中，史密斯身着金属同色运动套装，在酒店室外走廊穿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来自小刚周传雄。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呢，即将正式唱响，和我们大家见面了。这不是一场演唱会啊，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很多人喜欢周传雄的音乐呢，是因为他的音乐从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的回忆唱给我们听。那么这一次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也是精选到了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的多首经典曲目，带我们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

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吧。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

0: 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enture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ogill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 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呢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梁静茹没有如果，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啊，这气候呢是慢慢变得越来越干燥了，我们手上的倒刺啊、起皮啊就全都浮现出来了，护手霜呢也是时候大家要好好的用起来啦。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在选护手霜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就是要么太油，要么呢香味很廉价，很多朋友换过好几款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来试试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这款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是明星肖战的同款，而且呢最近的活动价格啊真的非常的划算。这款护手霜的包装是那种不对称的白色爱心外壳，拿在手里的颜值是直接拉满的，关键是它不止颜值出彩啊，使用感也是非常棒的。里面含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的成分，能够改善手部的暗沉，修护干裂和倒刺，质地呢也是那种精华乳的质感，一抹就很好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拿东西啊也不会黏黏腻腻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香水级的高级调香啊，是很自然的那种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之外呢，手肘啊、膝盖啊等等的这些部位也能够涂抹啊。这么好用这么高端的一支护手霜呢，平时专柜是要卖到500块钱一支了，但今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咱们刚好在做秋日美肤派对的优惠活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咱们香港直邮价限时只要139元，5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在包里面呢也超级的精致，拿来送礼呢也特别体面。想体验一款高级用好用的护手霜，还想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啊，建议大家都来试一试，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秒杀，趁着有活动啊，多来囤两。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一首歌《亚特兰提斯》来自飞儿乐团。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回来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我们继续在这里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山东省全运会期间呢，到临沂来旅行的朋友们可以凭参赛资格或者是观赛门票啊，获取天盟、龟盟和云盟这三大类山岳类景区的相应的优惠。那么除此之外呢，当地的一系列的人文和历史类的景区也同样有非常多的专属优惠和活动在等着我们去解锁。就比如呢，当地的标志性的这个王羲之故居景区啊，这里是书圣王羲之诞生和成长的地方，承载着千年的书法文脉。整个景区的庭院里面清幽雅致，古木参天，亭台错落，一汪洗砚池呢更是清澈见底的。据传说啊，王羲之当年呢曾经在这里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成了一片墨色。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成为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千古佳话，让墨池成为了每个到王羲之故居来游览的朋友都一定要去参观的景点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鹅池、晒书台、琅琊书院以及曲水回廊等等哈，每一处景点当中呢也都蕴含着一段动人的历史和笔墨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一探究竟。同时呢，为了助力本届山东省运动会，王羲之故居呢也是特别推出了看省运游临沂的专属门票优惠政策。从即日起到9月15号期间，不仅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官员和裁判员可以凭赛会的证件等相关的证明材料享受免票入园的优惠，所有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观众呢，也可以凭工作证件或者是这个入场券的纸质或电子版啊等等的这种有效证明和本人的身份证，去享受王羲之故居景点的省运专属优惠价16元每人购买门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那么除此之外呢，本届全运会期间在临沂能够享受专属福利或者优惠的呢，还有水运琅琊旅游区的夜话琅琊、夜游颐和以及光影琅琊、中国百年电影文化体验馆等项目，以及呢临沂海洋世界、龙源景区、观塘温泉、码头古镇和兰陵亚油沟风景区等等等等啊。大部分的这个优惠呢都会一直持续到9月底，小部分的优惠范围呢是在观赛前后的3天之内。那么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去临沂旅行之前呢好好的来做一下攻略，让自己的这趟临沂之旅呢能够同时享受绝美风光和专属福利的双重快乐。
1: 可以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济南公积金取暖费提取业务正式上线。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元，当年未提取的次年不累计。青岛崂山风景区最新公告，自2026年9月5日起，太清索道线路所辖游览步道24小时全天封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从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8月20日，山东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1亿次，达1.08亿次，占全国总应用量的近1/10，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了低价窗口期。九月首周机票平均价格相比暑期出行高峰下降30%以上，不少航线还放出了低至1折的经济舱机票。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和燃油费，总价不足300元。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静在树上唱歌，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选礼物啊，真的会让很多人选到头大啊。既想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如果说你也在纠结的话呢，可以就来看看我们闪电优选最近帮大家挖到的这个超级适合中秋的礼盒——鸿运双斟茶酒礼盒。这个礼盒里面呢，是包含了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装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产自科比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而且呢还拿过5项的国际大奖，是四株混酿的，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不论是家宴还是佐餐都特别的合适。同时呢，礼盒里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采用的是非遗的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之后呢依然会有余香。我们吃个团圆饭啊，然后再泡上一壶茶，家人围坐，一酒一茶，这节日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作为礼物或者是送长辈或者是送客户啊，也都是很有面子的。这套礼盒呢，平时市场价是998元。本周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季呢，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特惠，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套茶酒礼盒呢，限时是只要109元，而且呢，买两盒的话呢，我们还能再给您立减8元啊，等于100元呢，就能直接拿下1000元品质的这样的一套礼盒了，真的是太超值了。想要下单，想要在这个中秋不再为送礼发愁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了，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下单购买的链接了，中秋备货的朋友可以来抓紧时间入手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来自歌手黄子弘凡。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介绍到了很多去到临沂旅行啊，在最近能够去享受专属的一些优惠福利的这样的景区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临沂这个地方呢，不是说我们来到山东旅行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但其实呢，这里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自然景观，包括一些人文历史类的景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藏的。尤其是在最近这个山东省全运会举办期间，还有这么多的限时的专属优惠福利在等着我们哈，真的建议大家，如果说刚好符合这些优惠的政策的话呢，都可以趁着这次的活动的机会，多多的去感受一下临沂这座宝藏旅游城市的那些宝藏的旅游资源和景区景点。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这次机会对临沂有更多的新的认识，同时也能够收获更多的开心美好的旅程。好了，那在为大家介绍过了临沂的这些专属的景点和优惠之后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和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依然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佳薇，你要幸福啊。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依然相约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身边，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啸坤带来的笑话。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又跟各位来见面了。都说九月要对我好一点啊，在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要跟各位隆重介绍一下一个活动，那就是我们的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非常简单，您回复中秋两个字，我的同事我们的主持人正在直播当中，这次也是我们筹备了大概有小两个月的时间吧，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把自己认为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品和好物全部网罗起来，而且我们是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下单的。有任何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一个对话，真的是一对一的来回答问题，希望能够让各位感受到我们这份真心和真情，也欢迎大家去下单支持以及打卡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唯舞。

这首歌是来自许飞带来的《寻水的鱼》，欢迎回来，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九月重磅推出的活动，那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非常非常简单，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大家都有啊，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的同事主持人们正在直播间向大家推荐，我们是从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5点，也就是下午3点的时间，3个小时。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好品好物有兴趣的话，欢迎各位下单。这个时间点要跟各位摘开讲一个啊，比方说我们的泰山黄金茶，56克一盒，299元，给到您4盒。要知道这个黄金茶是传承了非遗的久晒久蒸的工艺，历经9次蒸晒，不仅是去除了这个生黄金的刺激感，更让黄金多糖含量增加了3倍。那么这个工艺的黄金有效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口感也更加的绵密，入口即化，而且是可以直接冲泡的，能够搭配像羊奶粉啊，或者加入粥啊汤啊同煮，滋养轻松，融入三餐。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大家回复中秋两个字，谢谢各位的支持打卡和下单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来自伊森陈奕迅的谢谢侬，谢谢我们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听友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们的工作变得特别的有意义啊！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那目前呢我们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同事主持人们正在为大家讲解，我们是从1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的时间，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点多给我们点赞，多给我们评论，然后多和我们互动，当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的同事来交流，他会一对一的为您讲解和服务。那这样我们在直播间见了，Bad Boy 听这首，有请阿梅张惠妹。

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 Bad Boy， 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最近我们上新的产品太多了，包括像我们的兰蔻精纯防晒，这也是寂寞的一个清仓，太合适。大家不要着急，听我慢慢的来介绍哈。官方旗舰店是1300元一支50毫升，那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格是259，你敢信吗？499给到您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两折，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要知道防晒啊，不仅仅是夏天的专属啊，其实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皮肤状态的话，真的是要从日常的点点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

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7: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7: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7: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来自范玮琪带来的那些花。半点之后依旧要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进入到九月的重磅活动，那就是我们的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直播间给各位来进行一个精细的讲解，那我也不甘示弱，给各位讲一个我们的香盛五香鸡，450克给到您两只，39.9元这个价格。首先是甄选的优质的原料，所有的原料都是进行了药残的检测，棚棚检测，科学养殖，不合格的产品拒绝入场，做好源头的这种把控。那么香到肉里，酥到骨里，这个香盛首创五香鸡也是将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技术相结合，并获得了五香鸡加工工艺发明专利，产品更鲜，口味更香，肉质更嫩，同时它的口味也特别丰富。您可以选择五香鸡，也可以选择麻辣鸡，根据口味自己选择就可以了。追剧打游戏必备休闲零食，开袋即食，特别的方便。山东音乐广播，不要忘记回复中秋两个字，直接在直播间就可以下单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秋风润乡土，青春起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5: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5: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们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5: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们即将要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当然在我们第一个时段结束之前，还是要向各位推荐一下目前我的小伙伴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我们这次把山东的家乡好品带到了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了你手边，这也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进入九月的重磅活动，感谢各位的支持，抓紧去打卡下单吧。也许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仰望》，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星，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其实在上个时段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很多好的消息啊，这个时间点再次拿出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都说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长大之后呢，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是涌上心头的家乡味。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温情的来呈现，也是把我们的家乡好品带到了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共赴这场团圆之约。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记，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这首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和谢安琪给我们带来的两双，听这个名字你也知道这是充满着热血的这么一个篮球的故事，也是这首歌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个充满着激情活力的篮球赛场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们听马赛克。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谢谢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我怀念的》。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红酒茶叶礼盒，中秋节礼遇不纠结，市场价格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现在我们只需要109元，买两盒再减8元只需要210元，每盒是包含着法国原装的进口红酒，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加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茶叶，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实惠，错过再等一年哦！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歌是来自 Fish 梁静茹带来的满满的都是爱。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良品铺子最近出了一个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走亲访友团圆过节那肯定是少不了呀，主打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的这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价格方面也非常的合适，两盒到手79.9，11个味道，14个一盒。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快一点，另外一首杨丞琳幸福的节拍。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好想好想你。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年轻无极限》开启此刻的角角鱼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日历翻到新的一页，总是带着一点仪式感。九月的风和八月不太一样，少了些黏糊的潮气，多了几分清透的爽朗。如果你刚从午后的困顿当中醒来，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帮你慢慢睁开眼睛。今天也是很多学校新生报到的日子，校门口一定很热闹，拖着行李箱的少年，一遍一遍叮嘱的父母，还有那些写满期待的脸。九月的第一天总是和新的开始四个字绑在一起，不管你正要出发还是已经在路上，这一刻我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来听这首《我的麦克风》。

在听这首卡路里的时候，时间走进了新的一个月份，9月1号星期二，你会发现一周当中还是星期二最安静，周一兵荒马乱，周三还在半路，只有周二一切刚刚安顿下来，却又不必着急奔向周末，像一杯刚泡到第二泡的茶，不烫嘴有余香。今天下午的阳光是什么颜色呢？小燕猜是浅浅的金色，斜斜地照进窗户，在桌上画出温柔的光斑，这样的光线最适合用来发呆，用来想心事，或者什么都不想，只是听一首歌。九月的第一天总是让人忍不住想点什么，重新整理桌面，写下这个月的计划，或者给很久没联系的人发一条消息，新月开启，万物更新，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也值得被认真对待。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认真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在听这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时候，今天走在路上，你有没有闻到不一样的味道？九月的空气里有桂花将开未开的甜，有落叶刚开始卷边的脆，还有学校门口新课本的油墨香。新生报道是九月最动人的画面，那些背着书包拖着行李的年轻面孔，眼里装着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他们不知道未来三年四年会发生什么，但此刻他们满怀期待。这种不知道但相信的状态其实挺让人羡慕的。不过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新生报道，新的月份，新的星期，新的下午，新的这一刻，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重新开始。不需要盛大的仪式，不需要对谁宣告，只要在心里轻轻说一声，我准备好了。一首歌的时间，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新生报道，送上这首《下一段旅程》。

听歌的时候，处暑刚过，白露未至，正好是夏秋之间那段暧昧的时光，空气里有一点点凉，但阳光还是暖的，这种恰到好处的温度让人想出门走走，又想在窗边坐着。下午两点的办公室通常是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键盘声稀稀落落，咖啡杯偶尔碰到桌面的轻响，有人趴在桌上小憩，有人盯着窗外发呆。这时候的音乐不需要太吵，像一条安静的小河慢慢流过耳边就好。今天的节目就想做这样一条小河，不急不缓，不吵不闹，只是陪着你，在你工作的时候，发呆的时候，翻手机的时候，让好听的歌成为背景，也偶尔成为主角。接下来这首歌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2: 火热开启。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此外，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达到18.32亿元，超过《长安三万里》，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前五。根据猫眼专业数据，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上映以来，总票房已破1000万。此次公映，该片提供 2D 以及 IMAX 等多种制式，其中 IMAX 版本全球首度呈现。派拉蒙影业日前正式宣布，赛车电影《霹雳男儿》续集定档2028年6月2日北美上映。汤姆·克鲁斯回归饰演纳斯卡赛车手科尔·特里克尔。安妮·海瑟薇、新加盟出演车队老板兼工程师，这是两人演艺生涯首次合作。57岁的奥斯卡影帝威尔·史密斯近日重返片场。近日，他被拍到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西部酒店拍摄新片《超级监狱》。照片当中，史密斯身着金属同色运动套装，在酒店室外走廊穿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眼看中秋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在发愁选什么中秋伴手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红玉双针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装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配上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这道礼盒市场价是998块，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特惠只要109块，买两盒还能再减8元，不管送长辈送客户都体面大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九月的第一天，你有没有许下什么愿望？新月开启的时候，总是适合许愿的，不需要多宏大。比如这个月要早睡半个小时，或者周末去一次公园，又或者给窗台上的花换一次土。这些小小的愿望，像种在土里的种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但只要埋下去了，日子就有了盼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那些你在春天开始的事儿，现在也许有了结果；那些你打算在秋天做的事，现在正好可以埋下第一个种子。不管你的愿望是什么，希望今天下午你。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依然记得从
0: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对于歌手汪苏泷来说，他的音乐事业除了自己的演唱之外，他的联名系列也是很多的歌迷所津津乐道的作品。而2026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联名二呢又一次全新的要问世了。这次呢，他面对的是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10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歌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而联名二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昨天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汪苏泷联名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莫文蔚。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1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不断变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她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这是一首质感上乘的复古的 R&B 的新作品，汪苏泷写的旋律慵懒和松弛，而莫文蔚的声音暧昧又有一些都市律动，一开口就把深夜里的犹豫、想念和细碎心动全部具象化了。

0: 头。
1: 前不久，在歌手单依纯的澳门演唱会当中，她首度公开演唱了自己的新歌，叫做《Lover》，中文名称叫做《熔岩》。这次她跳脱出了以往的叙事的抒情方式，以《火山熔岩》为精神隐喻，描写了压抑、崩塌和自我的重建。冷调迷幻的电子编曲搭配上弦乐，主歌刻意保留声音的颗粒感和断裂感，展现出了强大的声乐控制力。

去年以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之名勇闯歌坛，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的情况下，最近他又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再次交出了他的歌坛当中的第二张的成绩单。新专辑总共六首歌曲当中，有四首中文版的歌词都是由沈佳润亲自填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 Why。 你闯入我眼睛，空气都变安静，这些歌词将年轻人的心动可以说是写得既真实又有诗意，被众多歌迷称赞音乐直觉很珍贵。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沈佳润这首新歌 Wh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下午的3点钟，时针分针秒针在数字12短暂重逢，然后各奔东西，像极了我们被时间推着走，却在音乐里偶尔相遇。这个整点，我想送你一个建议：如果待会儿雨来了，不妨走到窗前站一会儿，不看手机，不聊天，就看着雨水斜斜划过窗边，看着街道被慢慢阴成深色。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员工，不是谁，你只是一个被秋天探望的人。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4: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3: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4: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3: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4: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4: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3: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今天你要嫁给我。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悦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在九月的第一天，也许一切如常，也许发生了一点小事儿，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不管怎样，你走到了此刻，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成年人的世界很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开始，更多的是一点一点的调整方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围观，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正在努力，但是没有关系，你自己知道就好。九月的第一天，不需要做太多，选一首喜欢的歌，喝一杯温水，给窗台上的植物浇浇水，这些小事加起来就是好好生活的 全部秘密。一首歌的时间，愿你被温柔以待。

在听这首改编自己的时候，此刻很多大一的新生面临着第一次人生的改编。今天有很多新生报到，我想起自己第一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的样子，背着比人还大的书包，站在校门口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一切都会不一样。那时候以为不一样会是一夜之间的蜕变，后来才明白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就像九月，它不是突然变凉的，而是一天一天，风里的凉意多一分少一分。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九月和昨天明天都不太一样，成长也是，你不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会在某一个下午某一个瞬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就像现在这个时刻，你已经比早上醒来的时候多走了一段路。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慢慢成长的你。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 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时候小妍想和你分享一个很小但很温柔的观察，九月的天空比八月更高更蓝更远，那种蓝不是夏天浓烈的深蓝，而是一种清透的让人想深呼吸一口的浅蓝色。如果你现在刚好在窗边，不妨抬头看一眼，如果没有窗，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也可以，那片蓝此刻正覆盖着这座城市，覆盖着你我，覆盖着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多么深刻的道理，只是要一个提醒，提醒你抬头看看天，提醒你深呼吸，提醒你此刻正被一片温柔的天空包围着。一首歌的时间，抬头看看天吧。又一年又三年。

时光总是有一种特别的质感，不像清晨那样急迫，也不像深夜那样沉重，它就是松松散散地铺在那里，像一块洗旧了的棉布，柔软服帖，让人安心。在这样松散的时间里，适合听一些不赶时间的歌，旋律可以慢一点，歌词可以淡一点，不需要高潮迭起，不需要情绪大起大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流淌着，像一条安静的小溪。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质地，不着急，不煽情，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在九月的第一个下午，在你工作和休息的间隙，让音乐成为最温柔的陪伴。接下来这首歌慢慢听，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济南市公积金取暖费提取业务正式上线。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元，当年未提取的次年不累金。青岛崂山风景区最新公告，自2026年9月5日起，太清索道线路所辖游览步道24小时全天封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从山东省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止到8月20日，山东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1亿次，达1.08亿次，占全国总应用量近1/10，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低价窗口期。九月首周机票平均价格相比暑期高峰下降30%以上，不少航线还放出低至1折的经济舱机票，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和燃油费，增加不足300元。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50 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是9月1号，新月开启，万物更新。这句话听起来很美，但更新有的时候也意味着放下，放下夏天那些没有做完的计划，放下八月没来得及告别的人，放下心里那些沉甸甸的，其实可以不必再背的东西。九月的风是带着宽恕的，他不追问你夏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只是轻轻地吹过来，告诉你，没关系，新的季节到了，你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今天下午，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想放下的，不妨借着九月的风，轻轻松开手，然后腾出双手，去接住这个秋天即将送给你的礼物。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一直很安静的时候，9月1号的下午已经走过了大半。如果你今天过得还不错，那太好了。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顺，也请相信9月还有整整30天，今天只是第一夜。下午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此刻可能是一天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时刻。不在上午的起点，也不在傍晚的终点，就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待着。但小妍想说，中间也有中间的好，不用着急出发，不用着急到达，就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在这个下午，好好的完整的不被打扰的待一会儿。一首歌的时间，待在此刻，哪儿都不去，就叫我孩子。

时间在音乐的流淌当中，今天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时间就是这样，当你真身感受它的时候，它就走得特别快，但没关系，九月的第一天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个下午，很多个黄昏，更多的夜晚等着被我们填满。新月开启，万物更新，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都请记得你是被允许重新开始的。谢谢你在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里

选择和小妍和这些歌待在一起。愿你九月的每一天都有好天气和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最后一首歌 Beautiful That Way 送给这个九月，也送给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张杰现场版本的歌曲啊，一切都值得，很深情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16: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九月份的第一天，依旧在下班路上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
0: 开学了，开学了，请大家一起来敲个小黑板
1: 啊！今天其实我们中午、下午的时候，我不是去测试我们直播间的直播吗？
0: 嗯、
1: 我简单的播了一下，
0: 哎，
1: 他进来就看了我一眼，就说：“你怎么在这儿？”
0: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那我们接下来直播也陆续马上要开启了啊！
0: 对对，我们就是时间吧，我们俩再测试一下，看看非直播时段的话，还能哪个时段播比较好一点？
1: 看你们啥时候有空吧，你们啥时候有空，我们啥时候播啊？
0: 他们说晚上半夜12点有空呢，
1: 我没空。也欢迎各位啊，在全网全平台，包括抖音也好，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也好，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之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包括切片呐、包括一些短视频啊，包括一些这个推文呐、都会通过全网全平台进行推送，包括微信订阅号、抖音、小红书还有快手都会更新的啊。
0: 哎呀，你这一说感觉我们这个，哎呀，我们这个媒体矩阵非常的 nice，
1: 全系列啊，对吧？就是能注册都注册上了。
0: 哎呀，太说的太直白了，两个非常耿直的主持人啊。最近我有个特别大的苦恼、我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跟我这个样子，我每天晚上床头，就是我醒来之后，早上先醒来之后，我的床头都一堆纸一堆用过的纸，
1: 就是要到就是鼻炎的时候了。
0: 对，我一开始不明白，后来我才反应过来，立秋了、换季了，我这个鼻炎真的就是它随时随地在提醒我换季了。
1: 所以鼻炎它会因为天气变凉、季节变换等等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吗？
0: 就是疯狂的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不流眼泪。
1: 哇，我这种健康小男孩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0: 然后我的床头和我的包里就放着布地奈德
1: 啊、所以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你看进入秋天之后呢，你有鼻炎吗？你有感受到这个换季的威力了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你有什么小妙招、小诀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了哟。
0: 就经常以前大家刷抖音的时候，经常有个梗，就什么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秋天，他来了、我的鼻子感受到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这鼻炎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换季的时候很难受。
0: 而且说实话，我感觉我现在常用的这个药，好像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抗药性，我喷它我不管事儿了。
1: 是，那以后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晚上这两天晚上，我经常把鼻子割下来。
1: 晚上睡觉戴口罩。
0: 就想跟大家聊聊看，就是是不是很多有鼻炎的朋友们都感受到秋天的威力了、
1: 可能每个人对于鼻炎的感受度的敏感度不一样，包括对于自身的反应也不一样啊。来说说看你的一个情况吧，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是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歌曲它其实很奇妙，它火起来的原因除了它的歌曲比较优美、旋律比较好听之外，这个外界赋予了它一个到现在我们俩都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很多人说婚礼歌曲，但是我们俩说实话仔细的分析过歌词包括旋律本身，都觉得它不太适合婚礼上播。
1: 就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嘛，
0: 对，
1: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来见证你的婚礼。
0: 而且这个0713那个组合每次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都会拿这首歌来调侃一下，说那是婚礼歌手。
1: 是的是的哈、那张远也张远的反驳其实也挺带劲儿的，下次去。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聊鼻炎，我们的歌曲唱的是张远的那首嘉宾。
1: 是，你要会唱的话呢，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文字、发图片、发语音、发视频过来跟我们互动了哟。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6:09，今天是周二啊，可能因为周二机器检修的缘故，可能有部分的城市收听不到节目了，但是还是要依旧给大家推荐中秋好礼记啊。这一周呢推荐的中秋的好物呢，首先这一趴是红酒茶叶的礼盒，中秋节礼不用周节啊，你想送礼的朋友可以听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啊高端的双运红运双针的高端礼盒，市场价卖多少钱呢？998块钱，在闪电优选呢只卖109块钱哈，这买两盒呢还减8块钱，只需要210块钱。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一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葡萄酒啊，还包括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一罐儿。 这个酒两瓶一罐茶叶加起来只卖109块钱，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呢是210块钱。像是中秋节送长辈客户挚友，体面又实惠啊，包括年底囤货呀、宴会呀、聚会呀、送礼呀都合适。
1: 嗯，是的哈，刚刚也说到这个红酒嘛，70年老藤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适配度很高啊。全程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分装，原汁原味保留法国风土带来的风味，而且呢搭配武夷山大红袍，它是茶叶协会监制的哈，非常香。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套只要109块钱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曲吧，依兰爱情故事。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卫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1: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1: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1: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卫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2: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3: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2: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3: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2: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3: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我们的纪念时间来到了16:27，今天我们聊聊鼻炎这个话题啊。大家在换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呢？如果有大家和我一样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方面的话题。
1: 是的啊，有没有感受到过敏性鼻炎这种威力啊？有什么好办法小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这位叫朝阳的朋友说，虽然没有鼻炎，但是我比较注重添衣服，最近天凉快了，大伙穿短袖短裤的，我都穿上了长袖长裤了。
1: 昨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之后，我就撑得慌，我下午溜达一圈，我穿了个长袖一个短裤，就凉飕飕的晚上。
0: 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哇，秋天的感觉就来了，而且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的最高温度也就只有29度，
1: 哇，
0: 都没有上30，
1: 秋高气爽啊。
0: 对，
1: 欣欣向荣说啊，这个话题真的直击我天灵盖了，
0: 火，
1: 我鼻炎已经处在要犯和不犯的临界点了。
0: 怎么说呢？
1: 这几天一直在多喝水，避免凉风啊吹鼻子，出门尽量戴口罩，希望不要犯起来。
0: 他好厉害，他能知道自己要犯和不犯的临界点，我都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我也没有任何预备，我的鼻炎就犯了。
1: 所以下雨天你膝盖不疼吗？
0: 那还好。我呢虽然是个80后，但是我能嚼得动东西，我也能喝凉的，我的膝盖也没有问题。
1: 哇，
0: 但是呢一进入秋天之后呢，我的鼻炎确实犯了。
1: 所以怎样是动感晚高峰历史上三老师第一次承认自己是80后。
0: 从来没有否认我是80后啊。
1: 千言不如一默说，没有小秘诀，这个过敏性鼻炎困扰了很久很久，只有保暖保暖加保暖啊。
0: 你知道为什么敢在今天说吗？周二有好多城市听不到节目。
1: 哦，有大家可能会网络端收听啊。明天就八卦头条。
0: 徐徐清风说戴口罩，
1: 我觉得这是个物理性防御的好办法啊。
0: 哎，就你刚才那个话题，但凡明天能上头条，咱节目也就离火不远了。
1: 生他说今天开始吃氯雷他定还有喷布地奈德了
0: 啊。对，这是这两个药我都吃过。
1: 我们想象头条很容易啊，在直播间打一架。之前不是有某台两主持人直播间打了一架，然后上了头条
0: 吗？
1: 对呀，
0: 我都不知道。
1: 但是我不想试。
0: 我是二气，我打不过你。你是那种玩游戏都能拎起一桶油的人。
1: Winbo 他说，我个人服用的是盐酸西替利嗪加上孟鲁斯特钠咀嚼片（括弧这个有副作用啊）然后再加上维 C 加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效果还好，药物作用因人而异，仅供参考，谨慎选择，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啊。
0: 跟你说，他说的那些我都用过。
1: 你很严重啊。
0: 不是，我就是分批次的，不同的，比如说今年用过这个药，明年用过那个药。
1: 不是一块上。
0: 不是一块上，肯定好多药它是不能一块用的。
1: 是。
0: 它有那个配伍禁忌的。
1: 我没有这个困扰，所以我不太了解，
0: 是吧？提醒大家啊，朝生暮死说这两天我又把药又吃起来了，之前是不固定的，从昨天开始鼻子都擦疼了。
1: 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看秋天来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这鼻子肯定该痒起来，不舒服起来了。
0: 是，
1: 你有感受吗？有什么好秘诀、好妙招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是，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加我们好友，你首先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另外可以跟我们聊话题，包括今天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王铮亮弹松韵小半。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5，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中超联赛第25轮战罢了，本轮的官方的5家球随之出炉，泰山队两粒进球上榜。本轮呢，山东泰山客场3-2击败了上海申花，买乌狼开场闪击破门，李晓恒替补建功，两个人的进球呢分列本轮的5家球的第4位和第5位。山东高速呢近日完成了阵容的调整，2024年的状元秀的谢志杰租借了山东分久1年，小将马延东租借了南京同曦2年，青年队的后卫李正乐升入1队。第26届山东省运动会足球项目女子丙组日前决赛收官了，青岛女足2-0战胜了淄博女足，斩获了本次赛事的冠军。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排名公布了，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1，林诗栋位列第8，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2。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6个汉字，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了。张远的《嘉宾》等你来唱。

这是来自许嵩的新歌，叫做《洛阳纸》啊。时间来到了16:4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呢，就是进入到9月份了，秋天来了，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你们感受

0: 受到秋天的威力，感受到换届的威力了吗？有啥好办法或者小秘招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啊，就是被俗称为婚礼歌曲的那首嘉宾啊。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我们顺着读吧，这个三点水儿，三点水儿说洗鼻子，然后抹这个苍耳子油，我觉得管用。我这头一会儿听这个苍耳子油，
1: 我都没听过这个呢。就是这一位啊，叫做社会我彪哥、
0: 啊，你看，
1: 我有个朋友也叫什么彪儿，他说今天开始呢，有点打喷嚏了。
0: 此彪非彼彪吗？
1: 应该不是哈，你打喷嚏不一定是鼻炎呐、尤其是那首歌呢。如果突然打了个喷嚏，这一定就是人在想你。
0: 一千说了，连夜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不知道管不管事儿，反正就开始了、啊、
1: 买都买了，你当管事儿吧啊。
0: 零说过敏性鼻炎嘛，后续有什么眼睛痒，然后我就去医院拿了这个药，都是遵医嘱配着用的，效果不错，给 Summer 看看。
1: 所以说不管什么药的话，如果说不是医生给你看，你说我该用这个药的话呢，其实不建议哈，还是建议你去医院让医生看一看。
0: 对，你别自己到药店里去夸夸一买，有些药它不一定就是适用。
1: 对，
0: 另外呢，就你老是用一种药，为什么我说刚才有一位朋友说那些药名我基本都用过，我倒腾来用，老是坚持用一种的话，它容易产生抗药性啊、Walker 小G说了，我已经打了快100个喷嚏了，打的都腰痛。
1: 但你就是打喷嚏的时候幅度小一点啊。孟哥说8月30号早晨6:20，
0: 哇，有可丁可卯的这时间。
1: 他说突然开始喷嚏，流清鼻涕。为什么山东的朋友今天都在有鼻炎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换季了呗，你比较敏感一点呗。
0: 月亮是一颗珍珠，说我是昨天下午突然打喷嚏。流鼻涕的、然后第一想到的不是感觉，就知道是完蛋了。
1: 就出门是要买那种柔一点的纸巾放在包里面随身拿着去擦擦鼻子了，不然的话
0: 就是怕特别把擤鼻涕擤得太多了，就容易这很痛，
1: 鼻子红起来了，
0: 就在你人中的部分就变得红突突的、
1: 是变成匹诺曹红鼻头、人心杰说、非常非常非常准、我说今天怎么突然狂打喷嚏呢、眼睛也发痒，原来是到时候了呀、
0: 哎呦喂，那个 FG 说我感觉这有点像全国统一，就我今天也开始突然打喷嚏、眼睛痒了。
1: 所以说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有鼻炎的朋友都来我们直播间了吗？都来跟我们互动了吗？
0: 或者说一整个夏天没犯的，今天就突然开始鼻涕眼泪流不住了。
1: 因为9月1号之后啊，这是正式进入到气温变化的一个时候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云海相连，他说我是春天4-5月份最厉害，但秋天我没事儿。
0: 哦，是这个样子的。哦，就还是，这一位哈叫琴琴。说了，我觉得这是跟天气转凉有关系吧。
1: 是，今天是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你有鼻炎吗？有什么感受呢？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啦。
0: 是，那16:46了，给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呢不止喧哗，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人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你听。
1: 是的，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将会在9月19号各位见面，在演出里边会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的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购票可以到分湾岛、大麦网以及猫眼演出。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 TVB 的林家栋啊，用粤语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54了，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这首歌太熟悉不过了，虽然也是最近今年的新歌，王菲的主角，送给路上的你。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人间藏欢喜，时间来到了17:04，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动感晚高峰开始喽！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哈，这一进入秋天，感受到威力了，很多人的过敏性鼻炎犯了哈，想问大家有什么小妙招？今天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如果你想聊话题，包括想唱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嗯，是的哈，直接找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直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哟。
0: 是，在说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条马上你看双节就临近了，闪电优选呢也是推出了一个寂寞清仓的活动啊。这款化妆品呢是兰蔻这个品牌的，兰蔻的精纯防晒乳，50毫升一支，官旗店呢要卖到了1300多块钱的正品一支啊，闪电优选只卖259块钱，买两支的话是499啊。兰蔻呢首先是一个大品牌，精纯系列呢更是属于兰蔻的高端防晒，品质靠谱也是有保证的。
1: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也想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兰蔻大品牌出品，精纯系列也是高端防晒，品质靠谱有保障， 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护啊，户外海边日常通行都是能够抵御紫外线的，可以外阻隔光老化，内修护光损伤，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质地水润轻薄，上脸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贵妇级养老防晒抗老修护呢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熟龄肌抗老需求人群直接是友好的，寂寞清仓活动现在性价比直接拉满，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259元每支，两支只要499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17:06了，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哈。最近呢千亩山风景区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通告哈，因为这个滑道设备达到了设计使用年限，那么千亩山景区呢将对滑道开展设备升级和维保施工，所以滑道从9月1号开始，就从今天开始暂停运营了，预计到明年的5月1号恢复开放，那具体的时间呢也请景区后续的这个通知为准，所以去千亩山景区那个游玩的朋友不要跑空哈。
1: 是的是的哈，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其实景区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爬山没有问题，就是你没法坐那个滑道了，
1: 你非得省那个劲儿嘛
0: 很多朋友可能想体验一下那个滑道的那个感觉，
1: 但那滑道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0: 哎、
1: 是如果说你想去的话，记得这个做好提前的攻略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关于换季之后大家的一个感受问题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感受到换季对你的鼻炎带来一些影响吗？你有鼻炎吗？对你的
0: 有
1: 不是问你啊，就是有什么好的小办法小秘诀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我们来顺着读吧哈。银角大王说了，刚吃了药
1: 啊，
0: 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是的啊，春日阳光说，今天9月1号也是我第二天不舒服的时候了。
0: 棒棒糖说，我昨晚有点熬不住了，家里没药，吃了2包孩子的药。今天白天感觉好多了。
1: 孩子药，儿童剂量的、
0: 儿童药。珍珠说，你们吃点维 C 不行吗？
1: VC 什么样的 VC 是管事儿的呢？
0: 说实话，在药店里很多琳琅满目，有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啊，大家要补点 VC， 我有时候有分不清楚纯 VC 和这种就是保健类的那种 VC。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无念亦无忧，说我呢是从31号开始的，跟你们都差不多，咋回事儿？还能咋回事儿啊？
0: 不是，关键是大家怎么都能记得这么清楚。孙美淼说了，喷嚏眼泪最近没停，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1: 那等到过段时间，这种杨絮啊什么的开始飘起，
0: 那是春天的时候，
1: 柳絮啊，哦不，那也是那个，就是不管怎么样嘛，反正就是要飘点啥东西，就更难受了啊。包括冷空气真来的时候啊。
0: 是，小王说，你们说有没有一次性能治好的办法？就只能说我刚开始说那个了，把鼻子割下来，
1: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哎，是，
1: 对。但有些朋友说，可能去到海边，比如三亚啊什么的，
0: 就湿润嘛，
1: 对，就会舒服一些。
0: 就刚刚上个小时
1: 不会太难受。
0: 有很多朋友说那个盐水洗洗鼻子啊什么的。
1: 摩羯座说，我是属于鼻子堵得很厉害，有没有什么高招吗？我觉得特别难受啊。
0: 湿润一下吧。
1: 不行，去三亚住段时间。
0: 那挑费吧，还不如去到医院去开个药。
1: 但是你要去三亚去 就是说我住一住的话，不是说我要住很好的酒店，租个房子的话，价格其实也不贵。
0: 首先你得有价，不是说有钱的问题。
1: 是，臭臭妈妈说，一年两次，我以为只有我这个样子，结果真的。哎呦，他又来了啊！
0: 你真是这，本王的小宇宙说，有这么多友友跟我一起打喷嚏、流鼻涕，何其有幸啊！该说不说，他一说友友的时候，我突然想吃那个友友了。
1: 友友，你现在出来友友很多友友了啊！哎、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找到我们，跟我们
0: 哎，重新说，
1: 怎么
0: 也欢迎更多友
1: 友。你看我们还是没有在抖音直播、抖音直播不能喊友友了、要喊宝宝也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找到我们跟我们留言哈、包括稍后的卡拉也 OK 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之后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把车厢变成 KTV 找到我们非常简单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别说那么多了甭管是友友还是宝宝还是啥的啊就反正我们的亲朋好友们我们那些帖子们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莫文蔚的新歌叫做昨天和今天

0: 山东福彩因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3: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2: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3: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2: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3: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2: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3: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8: Everybody fucking！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张远的那首《嘉宾》，被很多人称之为婚礼歌曲啊，而张远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婚礼歌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啊，想唱歌的朋友啊，想找到我们的朋友呢，去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如果想唱歌的朋友呢，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想聊今天的话题关于过敏性鼻炎这个话题呢，就可以直接打字也行，发语音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小太阳发来今天的话题互动，他说，我跟我对桌同事都有鼻炎，
0: 火，
1: 我俩在办公室喷嚏个不停
0: 啊，
1: 就是相濡以沫嘛，
0: 保护好你俩的人中部分哦。
1: 你们俩每天可以交流，哎，哪个纸巾更柔一点更好用一些啊。
0: 抖抖说，原来有那么多鼻友啊。
1: 嗯，都是有鼻炎
0: 的
1: 朋友，
0: 不是写字那个。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西西说，我现在你俩说完此刻开始，我就要打喷嚏，眼睛鼻子都在发痒。
0: 你这可能不是真的，
1: 跟我俩没啥关系啊。
0: 不是，你这个可能就是只是那种就是那个有点应激反应而已。
1: 勤洗手好吗？
0: 小美说，最近鼻子已经堵得像塞水泥了，吃了药也不管用。
1: 嗯，还有这一位啊，悠悠说，我花了20多块钱、
0: 啊、
1: 买了一包纸，
0: 啊啊，
1: 用完再买吧，感觉也快了啊。
0: 哎呦喂，这位一路狂奔说，听你们节目听了一路了，怎么这个鼻炎都要搞一致吗？
1: 是啊，还有这一位啊，人间四月天说，哎呀，太准了，搞得我压力特别大，老感觉鼻子马上扬起来了啊。
0: 啊，是，这位叫做小宇宙说，昨天我的鼻子一直在痒，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1: 是，哪里跌倒哪里趴着说，我也感受到鼻炎的威力了。但这是为什么？你能为什么呀？就是身体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0: 不是，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觉得自己是不是鼻子痒啊，眼睛开始痒，不要有那种代入感，
1: 往自己身上安。
0: 因为你本身你没事儿，你不要是说我在路上听这个节目，哟，我是不是也开始眼睛开始痒痒了？越听越觉得眼睛痒，其实你没什么事儿，你只是可能有点代入感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往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确实有过敏性鼻炎，那你这两天你要注意，刚才我们朋友说了，有回家用这个温水啊或者盐水啊
1: 冲一下鼻子，
0: 哎，洗洗鼻子、
1: 啊、
0: 然后戴口罩之类的，先保护措施先做好了、
1: 嗯、哼
0: 啊，尽量能晚犯这个鼻炎就晚犯几天。
1: 是，微山记忆说哈、啊、就这两天的事儿，鼻子特别难受，你们也这样吗？兄弟们，
0: 那姐妹们也是这样啊、
1: 还有姐妹也是这个样子的、啊、
0: 不只是兄弟、
1: 嗯、
0: 啊，是吧。这位树说，哇，我的鼻子突然能闻到味道了。
1: 怎么个意思呢？不太明白。
0: 就是以前是鼻塞嘛，闻到味道不就代表好了吗？
1: 就一般情况之下，他鼻炎的朋友是平时闻不到味道的吗？
0: 你鼻子要是堵的话，你比如感冒的时候你是闻不到什么气味的。
1: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子的吗？
0: 不，就换季嘛。
1: 哦，快乐的小古月说，我眼睛奇痒，鼻子干得痛死了，喷嚏一个接着一个，眼泪汪汪的，这滋味真绝了啊。
0: 哎呀，尔尔说没错，你就感觉犯的时候这个鼻涕喷嚏猛的一抖啊。
1: 嗯哼，
0: 这位曼道说了，有没有嗅觉消失的朋友们？嗅觉不行，感觉这个味觉也犯了。
1: 那你损失了多少快乐啊？吃的也不开心，闻的也闻不着。
0: 如果你感觉你自己的味觉有点不大行，你吃一顿川菜。
1: 嗯，
0: 如果那确实也提不起你的味觉，那可能你得稍微去医院看一看怎么回事了。
1: 是的，是的啊。
0: 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换季的朋友都感受到秋天的威力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1: 对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包括参与后面的卡拉也 OK。 稍后各位一起唱的歌曲是来自于张远的《嘉宾》，如果你也会唱，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17: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今天起，济南公积金取暖费提取业务正式上线了。济南缴存职工及配偶每个自然年度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取暖费。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3000元，当年未提取的，次年不累计。青岛崂山风景区最新公告，自2026年9月5号起，太清索道线路所辖游览步道24小时全天封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从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8月20日，山东省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1亿次，达1.08亿次，占全国总应用量近1/10，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张远的《嘉宾》。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啊。然后扫2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这首歌了。张远的嘉宾等你来唱，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2字，了解详情。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张远的嘉宾。
2: 嗯，是的哈。如果你也想参加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夏日微风的声音。
1: 好，我们来听听看。
3: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
2: 没走心
1: 就结束了，
2: 歌词唱的不走心。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1: 来，我们听下一位。
2: 下一位叫做刘元飞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
1: 嗯，
2: 怎么要哭了吗？唱不下去了吗？
1: 我想说，他真是一把好声音，
2: 是的，
1: 也适合这个歌路。但是突然戛然而止，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故事？
2: 感情开始起伏了，唱不明白了啊！
1: 来，听下一位，
2: 旧门牌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这个音色，
1: 嗯，
0: 这个音质，
1: 嗯，
0: 这个声场，
1: 嗯，
0: 你得弹过八个呀。
1: 哎呀，
0: 开个玩笑啊，就是很充沛感情啊。
1: 来下一位，
0: 曲奇饼干。
1: 好，来听听看。

0: 有点感觉像咬着后槽牙在唱的感觉。
1: 你对这个评价不高哎？
0: 这个吗？
1: 嗯，
0: 这个就是要唱出这种感觉啊，这不是一首情歌
1: 啊啊，这是什么歌？
0: 这是就是你邀请我来见证你和他的婚礼是爱而不可得，
1: 就是他邀请 X 来参加婚礼，是吧？
0: 都分手了，还邀请他去唱歌出份子。
1: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评价的，无论评价男生也好，评价女生也好，评价出你心里很多故事出来。
0: 哎，倒也没有啦，上节目嘛。就一乐呵嘛，
1: 为了制造效果嘛，朋友老师。张远的嘉宾原唱来喽，会唱的朋友把车厢变成 KTV， 跟着张远一起来唱吧。

0: 这是来自张远的嘉宾啊，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啊，新朋友记得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了。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呢？
1: 听到向阳而生刚刚发过来的一段音频啊，
0: 好，来听听看。
2: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是

0: 差别。
1: 好深
2: 看他是
1: 情
2: 不
1: 哦。
2: 错的，看头像啊，应该一家三口了啊，很幸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悟啊。
1: 接下来 F3 啊，给 Mayday 五月天《爱人呐》送给路上的你。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5: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4: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5: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4: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1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1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戴佩妮跟 Guy 周岩的《明知山》。时间来到了17:5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梁凡一唱成名的歌曲《一别两忘》。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时间来到了18:04:35了，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马上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哈。今天是开学，在放学路上呢，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会更多一些，如果你下班路上有途经到学校附近的话呢，记得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
0: 啊。在这个点估计基本上都已经都放学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好日子，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的好日子，今天开海了，
1: 是
0: 大家喜欢吃海鲜的山东人的海鲜自由就回来了。
1: 哇，因为就是不同的海域开海时间不一样嘛，
0: 万箭齐发、
1: 啊、是山东终于开海了哈、四个月潮起潮落，咱们山东的黄渤海海域的伏季休渔结束了，今天山东沿海呢也正式开海啦。
0: 那个开海的场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短视频，就是千帆出海万箭齐发的感觉，
1: 是我的刀鱼鲳鱼黄花鱼海螺扇贝对虾都回来了啊。
0: 你这报菜名是吧，
1: 都想吃都爱吃啊。
0: 开海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渔民们可以就自由的下海捕鱼了，大量的渔船将陆续出港驶入海区开启这个捕捞季。
1: 是的哈，活蹦乱跳的大虾，
0: 哎呦我喜欢，
1: 张牙舞爪的梭子蟹，
0: 你给我来点那个
1: 鲜活肥美的海鱼。
0: 哎呀我真不挑，
1: 几天之后呢，也不用几天，我觉得明后天的吧啊。
0: 今天补了，明天比如在济南我明天就能吃到。
1: 对的，原汁原味的海鲜将会从咱们山东的广袤大海里面游到我们的餐桌上，马上成为我们当之无愧的 C 位了。一开海之后的海鲜价格都下来了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想吃个梭子蟹，想吃个生吃的海胆
1: 哦，
0: 然后我还想吃一个就是那个牡蛎
1: 啊，就是
0: 还有皮皮虾，
1: 还
0: 我还能再说点别的吗？
1: 你一般情况之下买海鲜会去哪里买？海鲜市场吗？还是超市或者菜市场？
0: 就我们楼下的菜店就
1: 像有卖的。我们没有在海边生活，就是在山东，他们都说想吃到最鲜那一口的话，你要追着码头跑。
0: 哦，追着码头跑，那我们济南离着稍微有点远。
1: 对，我只看过渔人码头。
0: 过分了你啊！
1: 然后就是在海多海边生活的朋友都会在渔船回来之后在码头上买到鲜活的刚刚捕捞上岸的各种新鲜的海鲜、
0: 我现在就想来一口那个这个皮皮虾，就是爬虾，
1: 马上就可以海鲜自由，再稍微一等啊
0: 啊！
1: 也希望这两天海边的朋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了吗？
0: 哎，你仔细说一下，
1: 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海鲜啊，不，互动一下这个相关的话题了啊。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
1: 是
0: 大家感受到秋天的威力了吗？
1: 如果说哈、你有这样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有什么小妙招小诀窍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号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小龙特别及时，他听到我们俩的呼唤了、立马给我们发了一个梭子蟹的这个照片，关键是壳里面还带着黄，
1: 这黄真多嘿、
0: 这是我们俩上节目应该看的图吗？小龙，
1: 哎呦，真是为你的朋友感到非常的幸福、
0: 龙二你在吗？这是我们俩应该看的吗？我们俩上节目看得了这种图吗？
1: 小龙是男生女生啊？
0: 女生
1: 哦，女生，我是过儿啊。过儿也想吃梭子蟹。
0: 过儿旁边的这个人也想吃
1: 啊，这我们也就
0: 馋了。
1: 不
0: 我家有醋，
1: 我家有姜。咱不白吃哈，有那种好的货源，你跟我妹倒腾点啊，我买点啊。
0: 不是，我们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吗？我们俩可以带货直播吗？
1: 分享一下好吃的海鲜、
0: 我们俩可以到海边去带货吗？
1: 对，源头溯源啊。
0: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高大上。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吧，说说看你有没有鼻炎啊？如果有鼻炎的话，最近什么感受啊？
0: 瞬间觉得咱俩今天这个话题不高大上了，
1: 不美味，不 delicious 啊。
0: 而且关键还有。痛苦
1: 是那缓一缓、听听歌缓一缓吧，不然
0: 来张韶涵无名的人第一次就不想读话题了、
1: 一会儿再读吧啊。
0: 被大家发的这个海鲜的图片刺激到了，来吧，无名的人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王栎鑫的翻唱作品啊，叫做《米店》。今天聊的话题是，是不是所有的鼻炎患者都感受到了最近这两天的威力啊？
1: 是的，
0: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这两天的时间吧。
1: 你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吗？你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感受呢？有什么应对的小妙招可以分享出来吗？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留言啦。
0: 是，我们先读两条哈。语言说，往年立秋就犯，今年立秋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以为没事了呢。结果就在你们这话题说的时候，我鼻子又开始痒痒了。
1: 这不到九月份了吗？这个月份啊，比那个更管用。
0: 成都怎么唱来那首歌？
1: 成都
0: 啊，
1: 和你在成都。
0: 前面第一句。
1: 相逢总是在九月。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不二说，我昨天还真是昨天呢。然后到今天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我腿都软了。
0: 腿软？那你不是过敏吧？
1: 你是阳了吧？
0: 这个有点占咱俩便宜啊！咦，他说你俩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眼睛痒的，现在想把它抠出来。
1: 那可不行，抠啊！
0: 不是，我们俩说归说，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症状，你别往上那上引。
1: 是啊，又不是隐形眼镜，说抠就抠啊！
0: 七月说，我儿子昨天开始打喷嚏、流鼻水、眼睛痒，就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就感觉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小朋友特别
0: 多运动。
1: 对，
0: 增加抵抗力。
1: 而且小朋友有时他在外面玩不注意卫生，经常拿手去揉眼睛，要勤洗手啊，不能拿那个在外面就是到处摸过的手碰碰眼睛碰碰什么的，回家立马洗手。
0: 小锦鲤就给我们发了三个表情，而都一样，就是那种哭的那个表情。
1: 是你就是你啊。青梅煮酒说，还真是，我眼睛也难受，打喷嚏流鼻涕啊，然后昨天下午呢突然毫无征兆的就咳嗽起来了啊。
0: 等会儿你咳嗽不是过敏性鼻炎啊。
1: 那是就是痒的咳嗽吗？
0: 啊，如果是痒的咳嗽还行，但你要是真纯咳嗽，你要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小陈故事说，我30号那天可是眼睛巨痒，今天开始鼻子痒了，打喷嚏，每年都很准时。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管通天下说，我就是昨天开始犯的鼻炎，哎呦，难受的不得了，特别难受啊，口罩是要戴起来了。
0: 哎，对，丹丹说，这夏天到了，我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就没歇着，一直到秋天了。
1: 哦，那你这是一年四季都有鼻炎啊，不分季节的呀啊！还有这
0: 纯鼻炎
1: 是，还有这一位啊 ，GMQ 这么统一的吗？昨天下午打了一下午喷嚏，鼻子流鼻涕，今天呢更加严重了。等于说今天确诊了是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想问问是不是所有的鼻炎患者都感受到秋天的威力了，换季的威力了哈？
1: 是，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个账号，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找到我们之后呢，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唱歌，包括聊话题都是可以的啦。
1: 是的哈，找到我们，下次我们再要比如说直播啊什么都提前告诉大家的啊。
0: 我们来找大家。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推荐一个马上给开学的孩子们很。需要很实用的一款产品啊，叫做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啊。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除了照顾到孩子们的学习，当然还要照顾到大家伙马上中秋时候的肚子啊。
0: 要给你推荐的是良品铺子啊，这个月饼礼盒，首先呢它里面有11个味儿。

0: 每一盒里面是14个，两盒到手呢是79.9元。中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也该准备起来了。这款呢是良品铺子的月饼礼盒，中秋雪月饼呢可以看一下这款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也是双双拉满了。
1: 嗯，是的哈，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和配料，精准的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口感和品质，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内含有14枚月饼，凑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广式风味全部都有，而且呢用料非常的扎实，一家老小口味都被照顾到了。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半买半送，到手两滴只要79.9元哦。
0: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空空，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蒸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 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九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

0: 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1: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0: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时间呢是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结束，国内机票迎来低价窗口期。九月份首周机票平均价格相比暑期出行高峰下降30%以上，不少航线还放出低至1折的经济舱的票价，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和燃油费，总价不足300元。近日，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发生一起大胆的珠宝抢劫案，2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锤子砸碎展示的玻璃柜，夺走一条镶有673颗钻石、总重超过200克拉的铂金项链。令人震惊的是，监控清楚地拍到了2名盗匪的真容，他们似乎懒得蒙面，得手后迅速窜逃，目前国际追捕已经展开。8月份的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多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哦。

懂的红颜如霜，周杰伦呢、啊、时间来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首先进入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基本来说就会平稳一点了，但如果还是遇到拥堵路段，提醒大家一定要路堵心不堵啊。马上快过节了，闪电优选要给你推荐的是秋日美妆派对。这一趴推荐的闪电优选的化妆品呢是 YSL 的护手霜。 YSL 的护手霜呢是网红畅销款，只留润感不留痕啊。专柜呢一支正品卖500多块钱，闪电优选呢特价只卖139块钱。 YSL 大牌的护手霜哈，不对称的这个爱心呢，高颜值的外观，精致有格调，添加了2%的烟酰胺，搭配了神经烟酰胺 NP，修护手部干燥倒刺，改善手背的暗沉，匀亮手部肤色哈，蕴含的茉莉精粹、乳木果油配附这个保湿啊，长效锁水啊，甲胄干粗糙呢也可以得到舒缓的柔润啊，精华乳地呢是一抹化水了，快速吸收，只留润感不留油膜，玩手机呢它不留痕呐、啊。微信公众号呢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香水级层次的香调打造了自然的维体香，举手投足呢自带那种淡淡的氛围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啊。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如果想聊话题的话呢，你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找我。
4: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4: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8: 遇见更好的自己。

嘿嘿哟，跟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Live 版本，来自 Tanya 蔡健雅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整体还是不错的，明天呢？明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像是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有四级的阵风，能达到5到6级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泰安、济宁、枣庄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接下来也是一个现场版本，来自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神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在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可以随时说。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啊，在这个时间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大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非常简单，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消息过来啊，您的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呢，我们都会看到并及时的回复。好了，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想要来向我们和我们来求助，向我们来请教啊，都可以随时的我们来探讨这个关于车辆的话题。好，在这个时间呢，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啊，搜索乔哥乔个车的直播，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任何一个平台，找到乔哥乔个车，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好，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欢迎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找到我们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积极的解决它。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的召回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的，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目前国内的召回呢，我们看到停留到了是8月21号的时间，今天已经是9月的第一天了啊，这一年三分之二过去了啊，还剩9、10、11、12啊，4个月啊，这四个月的时间，看看哪些车企还有召回。今天呢没有最新的发布，那么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8月21号。之前呢我们看到427万辆国内的相关新能源车型，因为车门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啊，机械门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低压系统断电将造成车门电动车门不能打开，就只能靠着机械门把手了。但这个机械门把手的颜色和车内饰相接近，不容易及时找到，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开启了国内的最大召回，427万辆，目前涉及到的是

0: 一汽、北汽蓝谷、东风、奇瑞新能源、吉利新能源啊、小鹏、领跑、特斯拉啊等，还有小米啊等一众车企，总计的召回数量呢是比较庞大的。其中尤其要说到的是特斯拉啊，总计的召回数量呢，据说是有200多万辆。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管您买到的是特斯拉的什么型号 Model 3 Model Y 啊，主要是集中在啊，还有 Model X Model S 早期的产品，主要是集中在这些车型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 4S 店呢去进行啊。你看啊，他这是这么写的啊，相关的召回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其中远程 OTA 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的策略，以降低安全隐患。那么部分车辆呢已配备了警示标识，本次召回呢就不再加贴了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总计的召回数量是比较多的这几个情况啊。来，另外我们看到除了说到的这个车门内的门把手的警示标识贴饰，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召回，同样是来自于特斯拉。特斯拉呢，在8月21号起将召回2019年3月4号到2025年12月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 Model 3 Model Y， 总计的数量是274万642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辅助转向功能开启，车辆进入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状态之下，现有的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不足以为驾驶员提供视线脱离提示。那么如果驾驶员不及时干预，可能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目前呢，特斯拉呢通过远程 OTA 升级，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软件啊，以降低可能增加的碰撞风险。在现有的方向盘按钮监控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车内摄像头的监控，进一步促使驾驶员在启用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及时提示驾驶员履行驾驶员的职责，遵守驾驶规定。就意思你的手别离开方向盘啊。那么随时注意周边的环境，用户无需到店就可以完成软件升级。我想这个驾驶辅助啊，大家两点啊，第一还是人来兜底啊，这个出了交通事故，车辆虽然有驾驶辅助功能，但最后的责任人还是驾驶员本身啊。其次啊，这个咱不能把所有的安全都交给车辆啊，人还是要时刻注意车辆安全的，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我看到有小伙伴反映直播间的音量低啊，我们待会儿调整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啊，稍一等啊。好，现在可以了吗？现在可以听见我们的发言了吗？啊，如果可以打一啊，不可以打二，我们再继续调整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国内召回的最新的消息。接下来的十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部分的最新车辆召回又涉及到了哪些车型啊。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目前看到国际召回呢涉及到的是宝马的一起召回。宝马德国呢将召回 iX3 啊，这个呢主要是由于便利充电电子模块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模块充电过程中发生故障，电流呢会通过车身，好家伙，你开着这个充着电，一摸车身啪被电一下啊，这个电压都比较高啊，如果触摸车身呢将会使用户呢遭受高压电击，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宝马呢在德国进行了相应的召回，但是目前宝马 iX3 的车型在国内呢尚没有看到最新的召回信息啊，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的车呢也是宝马的 iX3， 也用的呢是便利的充电装置，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那么谨防发生意外事故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看到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这个是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相关内容，可以的啊。这个时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只要有燃油车或者是有燃油发动机的车型啊，一定要及时的用起来，防止发动机呢出现各种因为积碳引发的问题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后面的召回呢是来自于这个应该是大众啊，看看大众是什么原因。大众的 ID3 啊在德国呢开启了召回，主要的原因呢是驾驶员一侧的座椅骨架上的螺钉紧固件可能脱落，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紧固件呢可能无法承受因此产生的载荷，可能会损害约束系统提供的保护，并增加车辆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那目前 ID.3 呢，我们看到生产的日期呢是比较新的，2026年3月19号到2026年4月29号，目前呢大概是一个月零十天40天左右生产的车型，具体数量没说啊。但这个车型呢是在大众德国召回啊，国内的 ID.3 是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呢？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询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是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呢因为后视镜的问题在美国召回了一大票车型。好，这个数量比较大，我们重点的来宣读一下吧，克莱斯勒的问题。好，84万一辆啊。目前克莱斯勒呢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吉普牧马人啊，吉普角斗士就是那个皮卡的车型，再有呢是吉普指南者和吉普自由光，以及吉普的大切诺基、吉普大切诺基 L、吉普大瓦格尼啊，瓦格尼 L 这两个车我们都没见过，还有这个插混版的大捷龙啊，这些车型都在召回之列。道奇挑战者主要的召回的总计数量呢有844027辆，这个规模非常大啊。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车机软件存在缺陷，可能会造成倒车影像后视镜无法显示。这可能朋友们说了，什么倒车影像啊？就是你推到 D 档的时候，如果这个车具备倒车影像的功能，它的后摄像头将开启，那么出现两条这个边界线啊，将提示你倒车的后排影像。因为我们平常在这个，如果以原来物理左右后视镜及中央后视镜的这个情况呢，是看不清楚车外的全部情况的。但是现在因为车辆很多先进的功能加入了之后，比如有360、有540的这种车内的透明的这个功能，如果车后或者盲区有障碍物的话，通过物理后视镜的盲区有障碍物的话，在车辆透明360、540或者720度的显示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看清楚的，减少了倒车时候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但是呢这个吉普旗下的这一票车型84万多辆啊，出现了倒车影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造成后影像缺失，从而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吉普应该是克莱斯勒将为相关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软件升级啊，车辆进行软件升级之后呢，这个就可以从后视影像呢看到车后的相关的内容，减少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情况目前我们在国内啊尚没有看到召回的最新消息，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也开了吉普旗下的这以上召回的这一众车型，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向相关的部门反映相关的问题，把车辆的召回积极的开启，让这些用户在国内购买了相关车辆的用户，如果碰到相关问题也得到相关的召回服务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另外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视频上的小伙伴已经开始提问了啊。当然我们节目一开始这15分钟呢，要么是接用户的求助啊，要么呢是把这个每天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世界各地著名的这个市场监管的部门所发布的召回信息呢，及时的向消费者通报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不回答问题，在15之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集中回答。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乔哥乔个车，无论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几大平台，都欢迎大家随时的留言，我们会看得到。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后面的车型的召回是来自于。这个是来自于谁啊？这个是来自于福特啊，福特旗下的召回。福特汽车呢，在美国召回了，这个应该是福特的，这个是领航员吗？我看看，还是航海家？这个应该是啊，这个是福特的，我看看这个是个什么车？ 福特的中文名称怎么翻译？看看这个车型的中文名称怎么翻译啊？福特的翼虎啊，福特翼虎车型呢，在国外召回了。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翼虎 F150 以及 Bronco 烈马的运动版啊，总计23辆，数量不多啊。但是呢，召回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总装厂离线维修作业所使用的扭矩维修工作站软件更新过程中引入了错误代码。该软件呢无需确认扭矩工序实际的完成，没有被人为跳过，就在福特验证系统中将维修工单自动关闭，标记为通过。这将造成车辆部分连接点紧固扭矩没有达到相关的规范要求，车辆连接部分拧固不当，将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啊！因为你想想，有些紧固位置没拧好，时间长了，一逛等它就松了啊！一旦松了之后，电器故障和零部件呢将会脱落，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甚至有起火的风险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呢将免费为相关的车辆开展检查，重新紧固，必要的时候呢连接紧固所指机构进行维修，以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这些车型啊，福特的2026款的翼虎、F150 的猛禽以及 Bronco 烈马 Sport 的运动的车型，在国内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召回，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如果您的车也有因为紧固件松动造成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一系列损失，甚至是车辆起火的情况，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行了国际召回的通告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车辆，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我们可以看到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好的，一段宣传，很快回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3: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3: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 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3: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这个时间各大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吧。我这个离得远啊，我都站起来看啊。下一个路口问我了，主播你好啊，能咨询个问题吗？您随时问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说啊。远在哈尔滨的朋友，够远的啊。来，一路流沙一指流沙，27款的领跑 C01 和海豹06EV 选哪个？这两个车型。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啊，这个领跑的 C11 这车我没开过啊，所以我不能过多的评价。海狮的 06EV 呢，市面上卖的还行，但是最近他家车身生锈啊，以及客服投诉求助电话晚上七点关闭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售后上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自己看啊，要不要买你自己掂量吧，我个人不多讲了啊。像这个级别的产品，如果是论安全可靠性的话，看看吉利啊，如果要是论售后服务的话，他家的产品也不错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有朋友说你、不要当吉娃娃啊，不是叫什么吉娃娃，主要是产品我们了解过，车型售后我们也领教过啊。有些企业的售后不行，我们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的，对吧？车买回去是要开的，开就难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你说买了个车，对吧，然后开的时候没啥问题，结果发现售后服务的时候各种问题，或者说开的时候就有问题，售后服务呢又不作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说哪些车我们敢推荐？我们真心不敢推荐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看到的是天意齿科的小伙伴问我说，极客001和特斯拉毛豆酸选哪个？如果有800伏平台的，我为什么要选个400伏平台的，对吧？这个毛豆酸确实在电压平台或者说在这个充电技术上、电器技术上比较弱了。我们说这个800伏、400伏有什么差距呢？800伏平台电压越高啊，意味着电流越小啊。同样电阻的情况之下，电流越小，那么这样的话，充电功率就会很高。而且呢，800伏平台的整个的内部的电器结构啊，在稳定性、可靠性、传输效率上都有提升。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我能买800伏的，不买600伏，不买400伏的，当然是指同样价位区间下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看一下啊，这个于涛老师给我们说了啊，心愿下定了啊，这个聊城经销商特别好啊，给了优惠力度非常大啊，还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让大家看看啊。但是这种红包我是从来不点的啊，因为我们服务群众是义务劳动啊，不能叫义务劳动，叫免费服务，为群众服务，我们怎么能收钱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这个大家请一定要明白。所以每次当有朋友们向我们来求助、向我们来维权的时候，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然后很多小伙伴给我反映啊，说乔哥，这个今天给你反映了问题，然后马上就有厂商或者经销商的人来联系我，说问这些消费者说，哎，大乔给你维权收你多少钱啊？在这澄清一下，我们的维权从来没有收过用户一分钱，没有收过任何消费者一分钱，这是其一。其二呢，经常呢，如果有用户在外地啊，我们还得自己自费开车去，这个过路费、油钱、时间啊，这些成本都是我们自己承担，或者说是我自己承担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消费者把问题及时的解决掉，也希望能够给厂商啊，这个搭建良好的桥梁啊，这大家沟通好了，把问题解决了，同时也希望厂商呢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啊，以后呢在自己的售后服务平台上把相关的这个问题都解决掉啊，以解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对吧？生产出来的产品谁也不知道它以后有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分析好问题，解决了问题，这个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来讲，或者对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说因为你的产品质量问题，这个用户马虎了，或者说你自己这个 企业没关注，回过头来引发了重大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吧？那这个亏大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的目的就是希望节约社会资源啊，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吧？你要这真是说的不客气点，用户碰到这个问题回头一起诉你，你企业脸面何在，对不对？这质量咱先不说，这脸面何在啊，对吧？之前反映问题这么多次没有解决，好，这次出现问题了啊，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你企业承担得了吗？对吧？就算是你企业大，你能承担得了，于心何忍啊，对吧？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认真负责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所以我们的节目帮助每一位消费者呢都是免费的啊，不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啊，你是为了钱啊，绝不会啊，绝不会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帮助消费者也，我的节目是我03年开始做汽车啊，这个节目是2012年开的，想想到现在也将近15年的时间了，对吧？
7: 讲不出再见说，大乔你好，凯迪拉克 XT5 锐际 L 昂科威 Plus 航海家选哪个？你就选凯迪拉克 XT5 吧，锐界和航海家都是福特的，售后服务相对差一些，昂科威 Plus 在品质感上肯定跟 XT5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昂科威 Plus 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海外的召回啊，通用的海外召回，我看看啊，这个召回呢主要是制动模块啊，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一个制动模块的追溯，目前涉及到的是凯迪拉克的锐歌，一款纯电的车型啊 ，Lyric 锐歌的车型，还有呢就是昂科威的车型啊，但是昂科威的车型呢，很多都是你看啊，主要涉及到的是车辆的刹车，这个叫装配了 eBoost 电子制动系统的车型，目前呢，在2023到2026款的凯迪拉克的锐歌啊，以及2024到2026款的昂科奇、昂科威，还有雪佛兰开拓者，这些车型上都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刹车系统失灵的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能不买咱先不要买，好吧？0324说了，乔哥你好，领克09和大众途观 L 推荐哪个？09是不是油耗和保养有点贵？09呢现在都买的是 EMP 啊，就是弱电混合动力，增加了飞鱼双枪悬架，六座的版本车型也有五座的啊，车是个不错的车型，整体的安全可靠性的架构够好，稳定性够高啊，这个车型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去选的一个产品。途观 L 呢也是个不错的车型，但是这两个车呢价位区间差挺多啊。如果你是途昂的话应该跟09差不多，现在09的这个低配车型可能23-24万就能拿到了，大众途观 L 的话可能也就16-17万啊，所以既然差好几万的话，在安全可靠性上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包括什么侧气囊、侧气帘，包括这个驾驶辅助啊，包括车身的这个龙式结构，7横8纵啊，还是9横10纵啊，这种东西，它龙式结构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建议您还是谨慎一些，还是谨慎一些，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在这儿进行啊，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的这个用车环节有哪些问题呢，及时的向我们来反映啊，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反映给车企的小伙伴啊，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对待啊，减少这个发生事故的概率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吧，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我上年纪了，想买个燃油车啊，是不是排量大一些更好？我觉得这东西啊因人而异啊。前两天呢有朋友让我跟他去买车，去买了一辆我最不喜欢的车啊！我说这车月月有召回，你为什么要买它呢？他说从小就看人家开这个车啊，各种电影里都开，就非要买一个。前两天跟我说买了，挺开心啊，除了油耗挠人一点。我说这个自己花的钱忍着也得开完它啊，你懂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排量大小完全因人而异。如果您手里预算多，对吧？这个能买大排量不买小排量，尤其夏天的时候开着更爽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手里没那么多费用，就想买个燃油车，那就量力而为啊。现在目前之前我们经常推荐给大家的这些，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型，还是有一些等会儿看一眼啊，看一眼这位朋友的信息啊，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型呢，还是有一些这什么呢？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支撑也好，或者说介绍也好，但是 但是你这个产品它现在还没有最新的内容啊，它还没有最新的内容，所以如果你选择的车型啊，我开过，那我觉得都可以给你讲一讲。但如果你要是说还没有定好车型，你让我给你说的话有点难。像我们之前常推的七八万的车，像什么飞度啊、 Polo 啊，这些车基本上都停了啊，这个才是个比较要命的事儿啊。如果要是没有停，我觉得都可以买啊，是吧？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如果没有停啊，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你说停了，我还怎么给您推荐呢？对吧？它没有生产了，这个对于来每一位消费者来讲呢，它就是没无解的产品，这个就要命了啊。所以呢，现在目前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七八万的小车，你说多吗？也有啊。你说这个，目前像燃油的里面，吉利的什么，吉利的帝豪系列呀，是吧？这个。帝豪系列、缤瑞系列啊，这些都还可以去看一看，对吧？然后呢，像传统的长城家呢，已经不出小不点的车了啊。哎呀，广汽传祺还有吗？广汽传祺也没有了啊。长安逸动啊，长安逸动应该还能有燃油版的啊，别买这个插电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坛爱车乐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说了。荣放 2.0 混动怎么样？听我的啊，买丰田一定去买广汽的，去看威兰达啊，看锋兰达，不看荣放，好吧？这个是给您的介绍啊。来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Could you be a
1: teenager?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胖哥说了，起源的 Q06 怎么样？哎，这个车我得跟你说说啊。前两天刚刚去开了这个车，这个车呢属于一个中型 SUV 啊，车内的空间非常大。我觉得这个车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车机系统呢是长安自研的天枢系统啊。这个天枢系统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我们国内各个车企自研系统，不用华为，不用 Momenta 啊，自研系统的这个做的非常不错的产品，一个是目前的这个千里浩瀚啊，吉利家的千里浩瀚，另外一个就是长安的这个天枢了。天枢的底层域呢，用的是叫地平线啊，它用的底层域是地平线。那么经过长安的这个技术人员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改进啊，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天枢的智能系统。整体来讲呢，它的这个智能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啊，或者说这个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车呢最大的优点呢是第二排啊，第二排的这个座椅呢可以放倒145度。它这个座椅一旦放倒了之后靠那儿很好睡啊，一直觉得五座车不舒服。我现在一般出门喜欢开七座车，我觉得第二排的座椅家人可以放心的放平了躺着舒服啊，这个开在路上把座椅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啊，不影响这个不影响出行的疲倦啊，这个到地儿可以下车玩了，特别好。但是这个在起源 Q06 这个车型上啊，它第二排座椅能放到145度，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咱高铁上的那个一等座的那个座椅或者二等舱的那个座椅能够放躺下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吧，特别好啊，这个功能特别好。哎，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有优势的。另外呢，再加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啊，它的这个车身的底盘啊也比较有特色。外形呢是一个非常运动的车型，但是内饰呢就比较家用啊，所以在这两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看外观啊很养眼啊，看内饰很合适家用啊，整体来讲呢是一个宜家啊宜运动的产品，应该能够吸引到一些年轻小家庭的这个视野。车还没上市啊，9月4号这个车呢应该是会线上预售啊，我们到时候会关注一下它的线上预售。至于价格呢，我预计这个车呢应该起售价在150,000左右，因为毕竟车长轴距在这放着啊，虽然不到5米车长，但是轴距够长，空间是够大的，横向的空间、纵向的空间的舒适性都不错，开起来的质感也挺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值得等一等这个车。哎呀，我觉得现在还是那点啊，胖哥，你问你个问题，你现在手里有没有车啊？如果你手里有车还能开，我是不太建议你着急换车的，这是其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呢是这个新能源技术啊产品大爆发的年代，那么尤其是技术啊，你看马上固态电池很快再有一年左右就会正式商用上车啊，这有些车企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测阶段了。其次啊 ,L3 的智驾将会上车，接下来这些156,000的车 L3 智驾如果一旦下放的话，它的驾驶的水平啊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你手里有钱别慌着买车。啊，今年是2026年，到2028年前后你可以买一个非常好的车，甚至可以说跟现在买的车啊是一个颠覆的产品啊，就是迭代的产品，就有点像你从原来的直板模拟机啊，直板的 2G 手机切换到 3G 手机，甚至切换到 4G 手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现在同样的价格买的这个车，因为车它毕竟是个长期大宗耐用消费品啊，真没必要着急换，能开油车能开继续开，听我的不吃亏。你说哎，我现在我觉得油耗高啊，动力差啊，对吧，毛病多啊，这些听我的，花点钱买几瓶积碳清除剂，发动机问题一解决，基本上其他问题也不会大了啊。只要发动机没有大问题，你这车上花大钱的地儿就没什么花大钱的地儿，把它养好了再开个2-3年啊，开个今年是2026年，对，到2028年，你就2026、2027、2027到2028，再开2年的时间 花几百块钱把积碳清除掉啊，你的油车依然好开。不要羡慕人家在车上叫，哎，你好小塔小塔，你好小易小易，你好吉利，人家叫一叫那个语音的功能，其实对于你来讲，开惯燃油车的小伙伴，老司机来讲，对于你来讲意义不大，对吧？咱又不是没手啊，还非得让他给你开个空调吗？没必要，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能忍两年，能省不少钱呐，对吧？你与其现在花十几万买个换车啊，就不如稍微忍一忍，花个几百块钱把积碳清除清除，再继续用一用啊！听我的，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各种补贴呢已经缩水了。如果你去年买车，我可能还建议你换，但是现在你买车，我真不建议你换。你现在买车买一二不坑的产品，你知道吗？但是有些朋友谁适合买车呢？就是现在没有车啊，打算买车要刚需的这种，没车媳妇儿不过门啊，对吧？这种情况，那你建议该买就买了，对不对？但是也不建议买太贵的啊。哪些人适合买太贵的呢？老板、生意人啊，原来可能花个百八十万买奔驰迈巴赫的，现在可能花四五十万就可以买到极氪9X 了，对吧？

0: 啊，一定要看好你哪个产品。有些产品，你像刚才说的昂科威，这个刹车辅助系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在国外已经开启了召回调查，但是在国内悄无声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车型可能就不太适合大家去选择，对不对？哎，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明白啊。来，钢铁战士问了，20万 MPV 选一台，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极狐的这个新的 V9 啊，这个车的性价比挺高的啊，19万多的一个产品，也可以看看这个江淮的 RF8 啊。这些产品可以看一看啊。来，刚才有朋友说看中了智己 L6， 想问一问有必要，说爱人看上了智己 LS6， 低配的电池中创的，想换宁德时代电池加8000啊，有必要吗？如果可以的话，费用不多，该换就换啊，因为毕竟目前宁德时代的产品没有发生大规模起火自燃的情况啊，稳定可靠性还是高的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其他朋友们的问题啊。每天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啥问题都及时说啊。也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啊。尤其燃油车的小伙伴，这个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呢，还是能够有效的保证车辆安全的啊。赵延军老师发来，不好意思啊，您的这个电话我可能没接到，有啥事您给我留言就行啊，看到我就回复您啊。好，这个时间，还有人不知道积碳怎么产生的，那我没辙了啊。我觉得这个有朋友一定要搞明白一个事啊，就是积碳产生呢，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咱现在所用的车呢都是化石燃料啊，化石燃料呢它本身就是碳基的，那么碳基燃料本身呢，它就会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这样那样的这个杂质，一旦杂质多了啊，形成釉质就集中在这个发动机内部，像火花塞啊、节气门啊、喷油嘴啊、这个活塞啊、卡环啊这些地儿啊，这些东西增多了，就像咱日常吃饭的时候血液里面的杂质啊，包括这个什么三糖三高啊。所以呢，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咱的油品啊也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不用天天用啊，不用常用。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燃油里的杂质呢溶解掉，提升燃油的这个辛烷值，改善燃烧，把陈旧积碳清除掉，你的车会特别的好开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们这个用过我们的积碳清除剂，对我们的产品呢是好评如潮的啊。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如何使用啊，大家心里有数啊，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如实的介绍您的车如何使用。这个尤其很多朋友说我的车什么哪一年哪一年的啊，就告诉我什么车型。咱一般给大家推荐积碳清除剂的使用方式呢，一般呢是按照四个数据啊，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啊，来给大家去进行按照您的车啊，一车一亿啊，进行积碳清除剂的推荐。可千万不能说这个所有的车都一样的用啊。来，君临天下啊，君临中国响山啊，说买了捷途手动挡的油车，车型还弄错了，真无语啊。那我能说什么呢？我不建议你买，你非要买，我也没办法了呀，对吧？你看，他说捷途手动挡怎么样啊？我说尽量别碰啊，售后太一言难尽。我说其实自动挡、手动挡油耗差不多，自动挡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们只针对这车啊。他说晚上好，还是买了捷途的 X70 手动挡的油车，车型还弄错了，一真无语啊。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给到的建议呢都是经过大量的用户给我们反映的情况啊，向您如实的说明，但是钱在您手里啊，您自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我们也不能多讲什么，没关系，慢慢开吧，如果不是重大问题影响不大，同时如果要是后面碰到了什么问题不好解决，我们节目的帮助热线随时欢迎您打入啊。哎，这个还能说什么呢？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波哥说要买一个本田的皓影低配版的啊，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产品没问题啊，卖这么多年也不是什么，这个怎么说呢？ 也不是什么小众车，放心买就是了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进入我们的广告时段。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5: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乐广播爱车乐吧，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啊，这是叫强顺嘛，看不着啊，说 A6 23版啊，23版可不是23年落地的啊，这个要搞明白啊，看看你的车型是哪一年的啊，然后呢 A6 呢多了啊，4045啊，5055，好几个排量，好几个动力啊，这个给我说清楚啊，6.9万公里了，积碳清除剂怎么用啊，这个车型如果仅仅是看你的年限和里程来讲，我建议你连续用3到4次啊，3到4次，每次一瓶，用完了这4瓶之后啊，后面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啊，45啊，那 2.0T 嘛，哎，这个一定要记着啊，因为前面的，而且你这个车应该没记错，应该是 EA888 3代发动机啊，注意啊，注意啊，这个发动机的产生积碳的概率特别高，一旦积碳多了，活塞环卡滞，很有可能烧机油啊，你看一看，前提是啊，如果你这车已经开始烧机油了，你就不要用，抓紧去大修吧啊，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烧机油有，前两天有个老帕萨特的车主跟我说，这个车机油基本上是1000公里1升油啊，问我积碳清除剂还能有用吗？我说只能给你除积碳，解决不了你烧机油的问题啊，抓紧去修啊，没必要，早干嘛去了，对吧？尤其代替的车，你不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那就请等着出问题啊。引航高歌，哎呦，这是尹从从还是尹芳芳，哈哈，这应该是我们原来的同事啊，欢迎啊，欢迎欢迎进入直播间啊，感谢啊。这个问我怎么买，你们就直接发送到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行啊。感谢明智餐饮的小伙伴啊，感谢孙福珍、孙伟、慧婷，小魔鬼、转转、丽丽、萌萌，好家伙，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这个发来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积碳清除剂的问题啊，陆林啊，好，这个是 行吧，这个也是来看这个鸡蛋清除剂。不会用一定要问我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有这个小伙伴呢买了两组啊，问我一次加三瓶嘛啊，两组是不是加六瓶，两次加，哼，我说你可千万别那么用，咱家有矿也不能这么使啊，太浪费了。主要是记着啊，这个除非年头特别长的车，第一次用两瓶，后面基本上啊就十万以内的车啊，每次用一瓶，连续用几次。这个吃药咱不能一把都给他吃了，记得吗？对吧，你到这个医院去看病啊，大夫问你什么毛病啊，啊什么什么毛病，来我给你开点药吧，给你写上一天几次啊，一次几片，这玩意儿叫医嘱，一个道理啊。你把这一堆药一把全吃了，你想它马上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啊。所以在这事儿上给大家说明白，鸡蛋清除剂不能一次性全用啊，按疗程按里程按批次去用就好了，这给大家说明白啊。这个也祝大家把鸡蛋清除掉，让你的燃油发动机呢再运转几年啊，帮你省省钱，未来咱全部换新能源车的时候，这些老旧的车型你去报废也好，或者说去这个淘汰也好，你的发动机好，你能多卖出这两千块钱来。你记着啊，这个你的发动机好，你多卖两千块钱跟玩一样啊。今天我还在朋友圈里看到我们一个做二手车的小伙伴啊，发了一个2017年的一个 Q3， 7.9万公里啊，按这里程的话差不多啊，2017年的 Q3， 7.9万公里，然后卖多少钱呢？卖23000块钱。啊，23000块钱，那时候 Q3 基本上要30万了，现在卖23000块钱，这贬值率够高的。但是你相信我，这车依然扛打，依然能开，依然可以良好的代步啊。现在真的是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啊，被新能源搞的是一波不如一波。我觉得怎么现在二手车都是哀鸿遍野，别说是老的燃油二手车，现在就是新能源二手车啊，3年的保值率也都一般般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请朋友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啊。这里是 HVA8， 我是大乔，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的相关信息呢，可以随时来问我，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啊。来看一下朋友们还有啥问题，我们把互动的问题给大家都逐一的解决掉啊，逐一给大家解决掉。哎，看看这位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啊，说哦，2025年2月份购买的奇瑞瑞虎8，车门这个购车门店是济宁的经销商啊，车无事故无水泡，2026年8月17号在济南检测的时候，举升机检测发现底盘的仰角摆臂大梁工艺孔多处锈蚀，车辆停放环境干燥，无积水潮湿，车辆仅用1年半，担忧锈蚀箱内腐蚀，后期底盘锈穿存在安全隐患啊，确实如此。这个还真是要给您，哎呀怎么说呢，要给您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因为确实有些车身生锈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哎呀天哪，这么多地方系统性的锈蚀确实比较严重。没事儿啊，这个我们看，如果确实锈的严重了，需要厂商来做防腐处理、防锈处理还是有必要的啊，有问题该反应还是要反应的嘛，对吧。哎，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夜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快接近尾声了啊。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如果有任何的车辆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把问题解决掉啊，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解决相关的车辆问题啊，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希望能够建立起厂商和用户的桥梁啊，把相关的问题及时解决掉啊，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来，接下来看看还有朋友们提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预约下一场直播。感谢啊，感谢朋友们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有朋友问领克07的 GT 这车怎么样啊？一款旅行车，但是这个车因为我们没开啊，所以具体我们就不敢多讲啊。这个车呢，据说有双电机四驱的略装。颜值还是挺高的啊，整体的动力性能呢应该都不差，它的配套啊、做工啊都是很强大的，而且呢配了15寸的轮毂啊，用了72.5度电的大电池，车内的空间造型都挺好啊。车机系统可能是一直被朋友们所诟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的车机呢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很多车机一定要有大的这个数据啊，或者说大量的用户啊，不断的让它学习啊，才能提升

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1.5T 的前后双电机的四驱车型，综合功率呢390千瓦，扭矩呢765牛米，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啊，硬件上呢也比较常规啊。其实按理说这种性能车、运动车，应该选择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啊，这个。但是你前麦弗逊的话主要是为了增加车内的一些空间吧啊。这个车目前我们看到它的颜值啊，胜在颜值了。这个如果单纯从特点上来卷的话，它是比较小众的车型。这个车呢配的是千里浩瀚 H7 的智驾方案啊，或者说叫驾驶辅助方案，配合了英伟达的雷神 U 的芯片啊，还有激光雷达27个高感知硬件，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智能领航、城市 NOA 的高阶驾驶辅助啊，在这个部分的话，年轻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啊，看着颜值挺高，看着颜值挺高的啊，这个但是智驾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去学习一下，目前的话，如果要是按照纯电模式去看啊，这个车的百公里的有媒体测试的这个电耗呢是21.8度电啊，这个如果是在外面商业充的话，大概是1.51块一度。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在3.3毛左右。其实和油车来比的话，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啊。没有显示出它能耗表现的更加的优势。另外这个车呢还有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啊，这个 GT 的 EMP 的车型啊，这个产品可以选的比较多啊。我看看啊，是不是有，应该有纯电的，有增程的啊，两个动力啊，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有纯电有增程两个动力几款车型吧，大家量力而行，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车型啊，这个给大家先说明白啊。有朋友问我增程的好还是纯电的好，这个因人而异啊。你好装充电桩，跑的又不远，活动半径又小，买纯电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经常出远门啊，家里又不好装充电桩，买个增程也可以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咱明天的时间继续吧。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中秋。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urch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Ariana Grande 空罐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推举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a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a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 也空降到了第44位。

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乐团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The Bad Dreams 之后第4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蓄力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s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2: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2: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2: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1: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2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1: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1: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

0: 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

0: 广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1: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也许这样，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越动听越有样。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秋风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怎么样，你去哪玩了？
2: 哎呦，我太幸福了。
3: 怎么呢？
2: 因为你还记得咱们有听友叫 Simo 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特别棒的旅游目的地吗？
3: 哪儿？
2: 是延吉。
3: 哦，延吉。
2: 酷发来6条、
3: 哦、
2: 这趟行程我每一条都参考了。
3: 然后呢？
2: 然后怎么说呢，特别幸运的一趟行程 因为在出发之前看天气预报，4天的时间每天都下雨但是我们落地之后就是放晴的艳阳天。
3: 哎，
2: 虽然是在阴天出发但是旅途的过程当中呢又有太阳相伴，就非常的开心和幸福。
3: 所以说朋友们就一件事情不要考虑3天以后所谓的烦恼的事情。
2: 哎呦，就是这意思。
3: 也不要去看1个月以后你想去的目的地的天气。
2: 没错，
3: 它没有用啊。
2: 说不定你足够幸运连老天都为你放晴了呢。
3: 没错，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暑假有做那个云南团的时候，我说李宁这个我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看这个2周以后云南天天下雨。
2: 但是
3: 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云南你别说你2周以后你往前倒腾1个月它都天天下雨。为啥？它就那种天气气候条件因为它就那样。我说它可能连它天气预报显示连下1个月，但是你到了当地发现1滴雨都没有。
2: 是，你还是要看它的降水概率是100%多少、哎、你也要看它的降水区域和你游玩的区域是不是重合。
3: 再一个就是想去就去
2: 啊，对，
3: 是不是想去的时候你就去，你不要给自己以后留遗憾。第二一个就是说，就是下雨也有自己不同的自然风光呀是不是？就你见过雨中的和睦吗？
2: 你见过雨中的西双版纳吗？
3: 啊，那都是能够追彩虹的地方。
2: 我觉得是绿意盎然像仙境一般
3: 那所以说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好不好？
2: 对，今天是9月2号、是开学的第
3: 2天，
2: 但是今天是礼拜三。
3: 礼拜三，
2: 你看就这样，日期和星期错开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搞混掉。
3: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今天已经周三了，
3: 周三
2: 翻山快乐。
3: 没错，这个温婉居家李夫人说，周三翻山快乐，养了2多天的气血，开学第一天就给我燃尽了。加油，托管人，熬过这一周就顺上套了。
2: 这气血养的，
3: 就是
2: 你看看，
3: 你知道“燃尽”的3个字儿、对于昨天晚上的泰山队球迷来讲，它是个梗。因为这个赛前唐田指导说，这场比赛需要有一个英雄站出来，然后燃尽自己。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大伙才发现，哦，这场比赛燃尽的是唐指导自己。
2: 昨天晚上是山东泰山 VS
3: 上海海港，哎，这你也知道。然后呢，就是主场3球脆败啊。
2: 哎呀。
3: 好，不管怎么说，就见过大风大浪了，我们都是，所以说这个比赛不中就翻篇了啊。
2: 对，这比赛就是起起落落，起起嘛。
3: 哎，是，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还有谁？
2: 新说了，说我终于回来了，陪读的日子又开始了。
3: 哎呀，
2: 早上有你们的陪伴了，真的是幸福满满。
3: 哎，同感幸福。
2: 佛缘说了。给我们发来的是野菊花。
3: 哦，野菊花
2: 生机勃勃，向阳而生。
3: 哎，不知道为什么想泡一个
2: 野菊花
3: 就是
2: 泡水喝对嗓子好。
3: 对，然后再来点那个什么什么名决明子，
2: 枸杞。
3: 哎，对，这就很 OK 了，
2: 年纪挺大了。
3: 搭配起来对
2: 保温杯里泡枸杞
3: 主要是排湿。
2: 行政夹克皮带都系上。
3: 没有
2: 透明玻璃杯子印着奖章的都端起来。
3: 这个我真有。来看一下孝感风云蛋
2: 说，玩正式开学的第二天开启了早上6:30，晚上9:30的接送模式。
3: 哎，
2: 好在凉爽晴朗的天气为出行增色不少。早上好，各位，我今天回归了吧。
3: 哎，没错，必须要回归了啊。这个早上起来不光凉爽了，都有点冷了，我觉得。万事顺意说，早早周三早早早晨不想起啊，偷懒一天不做早饭。
2: 咱来看看买的什么。
3: 这是什么？哦呦，这是哦，应该是买好的现成的。
2: 没错，可能早上放微波炉一叮啊，空气炸锅一炸呀，端出来就是一顿大餐。
3: 就是现成的都比我吃的好，有核桃、
2: 吐司，
3: 还有这个像是奶茶吗？还是咖啡啊？咱也不知道，像咖啡是吧？
2: Yes.
3: 你看，这儿暴露了，
2: 星巴克。
3: 哎，星爸爸的。然后呢，这个还这白的是什么东西？
2: 白的是白妈妈。
3: 啊
2: 啊，像是米糕
3: 啊，不知道
2: 年糕样子的感觉啊、哦。
3: 哎，是啊，还有这个耀德幸福说周三打卡打卡，早上好。
2: 是，还有我们的王林也给我们问候了早安，说烟台今天早上的天像漫画一样。
3: 我、哦、的天哪，真好看啊！这应该是烟大门口吧？
2: 特别漂亮，又在海岸线旁边。
3: 祝各位今天早上起来一路绿光，一路顺畅。

0: 孤独王啊说，莱州打卡正在修路，堵在路上。
1: 嗯，是的，给我们发来了通勤路上的照片，前面是一辆大车，
0: 哎、大车，大车啊，这个，建议这个问题问得好，
1: 说女主播除了这个节目还主持哪些节目呢？
0: 我来介绍一下，
1: 来吧。
0: 首先 ，for example， 今天下午几点钟？哦，今天中午
1: 的12点钟到一个
0: 3点钟，
1: 没错。
0: 然后呢，会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和各位见面。
1: 嗯，没错，我的家乡，我的味道。
0: 哎，注意哈，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个视频号的名字叫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如果说各位在午休的时候想找个电子榨菜，可以去那个直播间看一看。
1: 嗯
0: 啊，没准你真能够搞到电子榨菜。
1: 嗯，
0: 不，真能够搞到榨菜啊，是吗？啊，真的是啊。所以说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欢迎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是
0: 啊，这是个视频号的名字，
1: 没错
0: 啊，你关注一下，萌会在那儿做直播。
1: 对，
0: 哎，
1: 还是蛮期待的啊，
0: 做直播，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东西，
0: 哎，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哎，
1: 是，
0: 哎，你还不介绍一下我吗？
1: 我们的宁哥
0: 啊，
1: 9月几号来着？
0: 9月9号，
1: 9月9号，
0: 这个日子非常好，
1: 没错，依然是
0: 阴历7月28，
1: 依然是在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位置，
0: 是的，
1: 我们两个人打擂台，
0: 哎，是的，所以说就你看，正好是一个周以后，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呢，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想就是
1: 当个事儿办了，
0: 哎，没错，下周的时候我再提醒你一下，
1: 是
0: 啊，因为我你别说你会忘，我都容易可能忘，
1: 这可不能忘的啊。小康说了，说精神抖擞一小伙，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星期一说的是精神抖擞一小伙，今明两天只有我。
1: 星期二呢？
0: 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还是只有我。
1: 星期三呢？
0: 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终于不是只有我。
1: 小新先生说了，说早上好，欢迎萌豆回归。说我回来之后啊，宁哥是都兴奋了。
0: 那必须的。
1: 不过延吉确实不错，我也没待够，打算还是要再去一趟。老参汤啊，烤肉啊，冷面啊，没吃够呢，还去了一趟图门口看边境，
0: 哎，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个不过昨天他说的是他们家小朋友是减重了30斤啊。
1: 嗯，上面说了，说原来还是个小胖子呢，
0: 现在成了侧颜吴彦祖。
1: 哇哦，
0: 看，
1: 本身长得就高，盘量调顺的啊，
0: 没错，盘量调顺。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天木鱼不是鱼，他说窗外十九度，车内朝阳四十度加。
1: 最近天气还确实是不错啊，
0: 你瞧瞧，
1: 虽然说这个体感温度已经变得很舒爽了，但是太阳还不错。
0: 哎，你瞧瞧，这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啊。这个室外那个温度，车内这个温度，我的天哪，
1: 直晒就是不一样。
0: 就是打开窗户吧，好不好？打开窗户，把音量调大，让邻车也听到你在听什么。
1: 这不出洋相的吗？
0: 你别戳破呀，这不是无形移动的广告位吗？
1: 那真是挺智慧。
0: 哎，这个 Rizzy 他发来了他的互动，然后呢，让我觉得就像是当年 QQ 上线的那个感觉一样。啊，我来了那种感觉，
1: 上学快乐，然后发了三个捂脸哭。
0: 哎，是的。哎，我那个我想问一句，各位就是开学真的快乐吗？因为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和这个开学，还是和开学有关的，
1: 是
0: 就是开学季你们家最大的一笔花销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很多刚刚上大学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深有同感。因为上大学你要收拾行囊了，
0: 是
1: 你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您得备起来了呀。新手机，哪怕于说新平板，你再给孩子配上一个新电脑，这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0: 没错啊。那么所以说，我相信不光有大学生要开学的家长们哈，那么看看其他年级开学的家长们，就开学季你们家最大的一笔花销是什么。
1: 我小时候一定是书皮儿和红领巾，
0: 是吧，是最大一笔花销。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了。
1: 没错，开学啦，你们家最大的一笔花销是哪一个方面呢？孩子收到这笔礼物还开心吗？
0: 不知道啊，看看啊，看看调查一下各位。还开心吗？

0: don't care.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起对外发布。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的采购力度。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0: 太好看了，我想去烟台。
1: 紧急插播一条，我们的静小七说了，说烟台真的美得不像话，
0: 点开以后就像这照片被加了滤镜一样，
1: 是宫崎骏的童话世界的感觉，而且天空的能见度特别高，云层特别低。
0: 我就说一点，阳光打到树叶上，树叶都反光，
1: 金达尔效应，
0: 就这种感觉，就树叶都反光，你说这天有多通透，有多干净？
1: 是最近刚下过雨吗？我觉得可能雨后才会出现这种湛蓝的天幕啊。
0: 就是太幸福了，就是哎，我相信烟台、威海、日照、青岛，就我们几座沿海城市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拍了几张照片，馋一馋我们？虽然说济南最近天气也很棒，但是我觉得这个海边的这个阳光、白云，它怎么就？啊，它就不太一样，
1: 而且海边不仅有阳光白云啊，还开海了呢。
0: 就是啊，如果这个季节我们要去海边玩的话，各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
1: 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已经定好了，
0: 是吧？那么下海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点冷了？海水是不是有点凉了？如果不能下海，这个季节你像烟台、威海、日照啊，这个青年威日这几座城市，应该去哪玩呢？是吧？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1: 是我们已经眼馋的不得了了。
0: 哇，真的，我想请个假，
1: 在这等着呢。
0: 这个，
1: 那顺口溜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来着？
1: 精神抖擞一小妹儿啊，马上就是我自己个儿了。
0: 温德说，
1: 孩子们快不快乐真不知道，家长是真快乐到起飞了。
0: 哎呦，
1: 我们家开学之前最大的开销呢，就是采购早餐的食材。
0: 哎，
1: 因为高中生只有早餐在家里吃，需要用心做，尽心做。
0: 哎，是这么回事啊。我记得我开学的时候，就这个荷蒙是一样的，也是这个酥皮儿，包括妈妈做的早饭都是和平时放假完全不太一样的。
1: 我是这样的，像我们家是我爸早上起来做早餐，
0: 哎呦，
1: 每天的早餐都是面条，但是他会给自己找借口啊，
0: 啊，
1: 今天是西红柿鸡蛋卤的，
0: 啊，
1: 明天成了油菜虾仁的了，
0: 啊，
1: 后天又成了这个牛肉的了，
0: 啊，
1: 大后天又过渡到西红柿鸡蛋的了，
0: 啊，你看，
1: 自诩是每天不重样，
0: 啊，
1: 但其实小时候吃面条是真吃伤了，
0: 啊，反正就这样，
1: 没错，
0: 啊，每天不重样，反正也一样，
1: 真是。
0: 这个其实年代在变化着，但是呢，其实这个开学这个季节啊，家长们的花销其实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只是说这个预算，它只是说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可能也在增长，那么不少家长就直呼这个暑假开学有点吃不消。每年暑假，电脑、平板、手机组成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都会迎来销售旺季。
1: 是的，内存啊、显卡啊、芯片的涨价潮，甚至导致咱开学这三件套的价格是水涨船高。
0: 没错，
1: 六月份的电脑，你到了八月份，短短两个月，同款可能就是涨了这个悄悄涨了1000多块钱了。
0: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低年级小朋友最喜欢的小天才，那么也涨价了。最新款的叫什么 Z12 嘛，官方指导价来到了2699，比前代 Z11 新款上市的价格贵了300。
1: 虽然是心疼钱包，但是自己家孩子自己疼啊。
0: 哎，
1: 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啊这些电子产品，还是咬牙买单了。
0: 没错，所以说有的家长就说了，开学在即实在拖不下去了，现在价格又涨，听老板说短期内未必降得下来，所以说还是先买。如果不是刚需，那么倒是可以等到年底大促，说不定啊能便宜一些。
1: 是的，也有家长表示说，如果不是专业需求的话呢，几千块钱的轻薄本也够用了。
0: 哎，
1: 给孩子定好了预算，选了超过预算的话呢，就用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补上。
0: 哎，
1: 有好多大学新生啊，刚开学的时候是这样来决定的，就是暑假期间先不买，
0: 哎，
1: 等10月1那个国庆军训结束之后，回家之后再买，因为国庆可能会有福利活动。
0: 哎，
1: 再加上现在购买很多电子产品，它会有一个大学生的优惠补贴。
0: 哦，
1: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0: 哎，没错，这些都是这个各位过来人哈，
1: 能省一笔是一笔吧。
0: 哎，萌在这个方面就是过来人了。
1: 是
0: 啊，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不起，没有用到电脑，就把家里台式机寄到学校。
1: 真的吗？
0: 真的是
1: 大家伙
0: 寄到学校去用。
1: 我觉得我得挺优越，
0: 是吧？那肯定啊。面对这个硬件成本的变化，我们呢，我想应该理性的规划消费，好不好？按需选购。其实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拓展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呢，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的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0: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0: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0: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0: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2: Music Radio。平台上那一家，他说。
3: 日光融融，打开车窗呢，风却携一身清冽扑面而来了。
2: 风却携一身清冽扑面而来。
3: 坐标应该也是海边的朋友，今天天气特别漂亮。
2: 就想说三个字，不想睡啊，
3: 不想睡。
2: 元气小胖说，我娃都说今儿不算好看。
3: 美景已经见怪不怪了。
2: 我觉得好看极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今天天气真的是很好啊。
4: 是来自青岛的 H 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上班路上的照片，又是万里，万里有云啊，
3: 万里有云。那云你看一股斜一股斜一股斜，就像是一架
4: 像省略号，
3: 像省略号没错，也像是一架飞机，然后嗖过去以后，可能中间有发动机重启的感觉啊，
4: 还有飞机拉线，
3: 飞机拉线有这个意思啊，反正有点像。不过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我觉得看云都是美的。
4: 是来自青岛的朋友，青岛小妹儿今天又享福了。
3: 没错，好看极了啊！也欢迎各位把今天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发来给我们看一看。
4: 确实经历了前一波降水之后呢，现在大部分地方啊都放晴了。像是今天白天到夜间9月2号了，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沿海地区20度，鲁中山区16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
3: 9月3号到4号，明后两天吧，全省天气晴到少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而其他地区在3级左右。
4: 没错，9月5号到6号就迎来了我们的周六周天。全省天气依然是晴间多云，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是非常适合秋游的感觉。
3: 就是想开车去公园、去山里，然后去徒步，感觉太棒了。
4: 各种兜风啊！
3: 就不想在家待着，
4: 各种撒欢儿。
3: 有没有办公室呀？
4: 什么？
3: 没什么，听歌，
4: 没听清。
3: 听歌，听歌，听歌。